0: 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注意看，
1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2: 好奇。
1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2: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0: 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

0: 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攻坚提效多点突破，曹娥将未来科创城、科创矩阵加速成型。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研发蓄力，产销两旺，发展动能持续攀升。科技赋能优果迭代，盖北葡萄大量上市。作为我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核心科创承载平台，曹娥将未来科创城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主线，系统布局高能级创新载体与优质产业项目，全力打造绍兴对接长三角科创资源的重要桥头堡。今年以来，科创城各项重点任务压查推进多点突破，半年度建设发展成效显著。作为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核心载体工程，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建设稳步提速。该项目总用地约64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13栋单体建筑，是我区完善科创空间布局、承载产业孵化功能的重点工程。当前项目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现场同步推进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工序施工，各节点目标有序落地。
1: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0: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近年以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磁吸效应正加速释放。创新平台矩阵同步扩容，高校创新岗深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转化，校地研究院推进 3.0 版本升级，省人工智能学院巨深智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将启动一期建设。围绕五大核心引擎，科创城同步构建五大发展矩阵，滚动开放半导体、巨深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应用场景，完善覆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下一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为

0: 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精密几何测量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影像测量仪、闪测仪、粗糙度轮廓仪、三坐标测量机等全系列计量检测设备，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制造、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企业2014年始创于宁波，2023年整体搬迁入驻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联东。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近年来紧抓高端制造产业风口，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0: 走进企业生产厂区，装备车间内生产线正处于饱和运转状态，工程师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组装、校准、调试等多道工序。一台台精密测量设备在工位上逐步完成装配，一旁的成品仓库内同样繁忙有序。打包完毕的各类检测仪器整齐堆叠，贴好物流标签的货品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市场。产销两端同步走高的火热态势，直观展现着企业旺盛的发展活力。
2: 目前公司呢也是通过了 ISO 9001的一个体系认证，然后在国内外的话，目前有10几个办事处、服务网点。服务客户超过1万多家。近年来吧，就是每年基本上保持20%以上的一个增长，每年的营收的大概15%以上就投入研发，每年还会一些包括一些标准品，还有一些非标品等等，基本上整个发展态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据介绍，当初选址落地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正是看中了片区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集聚的产业资源以及针对性的惠企扶持政策。入驻联东入股以来，依托园区完善的配套载体与科创服务支撑，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产能与市场规模同步扩张。2025年企业营收约9000万元，目前订单已排至10月份，今年预计营收可增长20%。
2: 准备也是在考察，准备再买一块地方然后呢进行产品的拓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更加大投入我们的研发然后呢基本上保证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检测设备去产生针对于那个海外的市场，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拓展然后呢积极的打通海外的一些客户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非标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呢针对一些客户的一些特殊定制化的一些需求我们也会把它积极的把它去做上去
0: 一直以来，德讯智能持续加码研发投入，每年投入营收15%用于新产品的研发，不断迭代产品技术与智能化水平，同步推进海外市场布局。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精密几何测量细分赛道，以技术创新筑牢核心竞争优势，稳步扩大市场覆盖半径，在曹娥江未来科创城的产业生态赋能下，持续成长壮大，进一步助力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科创动力。
1: 日前，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绍兴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各类优质葡萄批量成熟，集中上市。今年该镇还全新引进140株优质葡萄种苗，开展试验培育，为葡萄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0: 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3: 我这里面积有12亩，种植面积叫阳光玫瑰、永优一号、夏黑，主要这个3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
0: 在连片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深耕葡萄种植30余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4: 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嗯，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现在是永游一号，主宰品种永游一号。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000斤左右的。3000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些。如果你亩采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0: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持续深化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产学研合作，以新品种引进、优系试种夯实产业内核，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良品系，既拉长葡萄采摘供应周期，又通过差异化品种打造提升产品附加值。
3: 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很长的呀，从开始找出品种叫天空沐浴啊、南太湖啊，到以后面的比昂克什么，采摘期有5个月嘞。就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引进了几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明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0: 依托葡萄特色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体验、休闲游玩、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小小的葡萄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更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于一体的共富产业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化工企业生产线高温高压、管线密集、高危设备巡检一直是安全生产的重点和难点。今年以来，我区试点引入智能四足巡检机器人入驻化工车间，通过机器人与人工协同巡检的新模式，互补配合，双向兜底，进一步筑牢化工安全生产防线。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已完成累计投资额约27000万元，完成总形象进度的53%左右。浙江优力士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是盈丰集团下属子公司。2024年8月，企业开工建设120万千瓦高端智能电机与传动装备项目。今年5月，项目完成进入试生产，相较于原定计划时间有了大幅提前，跑出了产业项目建设加速度。
1: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回吗？
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
6: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3: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3: 今天买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不走了。好，
0: 爸，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15: Thank you.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

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这真是老天爷不给人活路呀！就怕这青黄不接，又赶上大旱。哎呀，真是怕啥来啥呀！
1: 爹，您放心走吧，家里有俺呢。永殿下的地不用请人，俺能种下。
2: 都说东北都是黑土地，能长出好庄稼，打出好粮食。到时候，爹回来接你们，让你们有吃不完的米、面，还有馍馍。回去吧，回去。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你瞧你这病歪歪的，你赶快回去。听你娘话，照顾好你娘。
3: 娘，哎呦，你小心点，拿这么重的东西，你看看，
4: 咋了娘？
3: 闯关东去了，一家子全吃不饱。你费大叔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到那边要能混好了，有了地，再来回来接他们娘们儿。
4: 那这是一家子都要搬走啊？
3: 走一步算一步呗。
5: 爹，
6: 瑶瑶，
5: 跟爹说再见。
6: 爹，
3: 银子，来，给，拿着。
6: 爹。

0: 你看看这银子倔，这哭都不让别人看见。这银子是个磨命啊！你说说，这爹走了，剩了个病娘在屋里头。五张嘴要吃啊！这是个磨命啊！
1: 俺不同意，地是种鼠黍的，哪能种药材呀？鼠黍是啥？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2: 药材能卖钱，
0: 卖钱？俺没见，也没听过。
3: 俺曾经提过，上次俺跟娘去后山挖那丹参，晒干了以后卖了3毛钱呢。
0: 3毛钱？你
4: 俺媳妇想种啥就种啥。
0: 嘿嘿，走回去。你开啥荒啊？你以为那个荒？

0: 要不俺给你买地吧，俺带着钱来的，你说你要多少？有好的俺不敢说，差不离的地四五六七亩俺都是出得起的。
1: 凭啥要你的地啊？
0: 你说凭什么？
1: 俺要不起也不能要。
2: 你为啥不能要？
1: 要俺说，你即使来了俺也不能撵你，这天牛庙别在这儿待着呀。
3: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4: 叔叔，
5: 叔叔，
6: 叔叔，
4: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3: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7: 吃饺子了。
8: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延时，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你俩个可毁了，咱这过得可不是死闷子。哎呦，姐，
1: 大脚哥，
2: 俺姐夫认了个这么好玩的妹妹，你咋的不早点告诉我啊？你看，陆陆姐算了，陈倩花好看不？陆陆姐说了，这是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1: 俺去办饭了啊。
3: 姐，那一回去了，俺给嫂子取报纸，顺便来看看你，刚好碰上了。哎，
1: 咱们改天再聊，好吧？
3: 改天再来，回头再给你们说啊。
1: 大脚哥累了，哎，拿点拿点。哎，常来聚啊。
0: 这祖妈娘啊。
2: 哎。
0: 啊。
2: 哎呦。
0: 啊。
2: 刚才你们院里的漂亮姑娘拉花呢。
0: 哎呀，就是。 就是，咱村郭奎腰，他那个街坊老赵家的。
1: 哦，
0: 哎，那房空了好长时间了，俺去看了啊，四四方方，端端正正啊，就是好久没人住了，人家还有个后院，说只要你那个定钱下的多，这后院也让你用。
1: 哦，那太好了。
0: 俺替你算了一笔账，你看啊，这世道啊，盖房。
1: 不，啊，你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哎呀，可别算上俺。那俺先谢谢干爹啊。
0: 哎呀，你谢俺琢磨的，你得谢你嫂子，是人秀秀帮你看好的。
1: 哦。
0: 哎，
1: 那您说都办妥了，还有啥办妥的呀？莫不是地也办妥了？
0: 哎呀。 这是最重要的。咱村有个土楼，谁家有什么地，卖什么地，他最清楚。哎，就是隔壁村有个老张，他家有6亩地要卖。哎呀，那地好。
1: 哦，
0: 好啊，就是呢，离咱家远了点儿。
1: 哦。
0: 但话说回来了，只要地好，远点儿不怕呀。
1: 是是是，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0: 哎，只要你中意，我就找这个土楼姑啊。
1: 嗯。
4: 把地契拿来，回头咱到衙门口去换个红漆，咱得把这个不带色的变成带色的呀，是吧？
1: 太好了，哎，是6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您的2亩呢。
4: 哎呀，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爹，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
1: 不是，咋是人家呢？ 俺是爹娘的干闺女啊！
4: 啊，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啊！嘿，嘿。
1: 知道大脚为啥不让爹要地吗？因为呗，无功不受禄，你付出这么多，总得要些回报吧。俺不要回报，
4: 俺啥也不要。
1: 俺就天天不给他好脸，你也是。这样下去，他也就走了。俺明白你的心思，俺也知道你心里揣不下别人。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呀，俺也没往心里去。既然咱俩的心思在一处，俺也不想掺和他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
5: 难受的是爹娘，那咋办？俺也没招了。他能自己走吗？我，露露追回来是看上大脚了。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 哎呦，俺这孩儿还来路艳福了呢！
4: 娘。

0: 秀秀，俺没别的意思哈，俺是不会叫大脚讨钱的，俺这就跟你爹说去，这露露要是再惦记着大脚，就不能留他，叫他走啊。俺找你爹去哈。嗯。
1: 慢点啊，娘。哎呀，你这叨叨叨叨叨叨，这话是秀秀说的吧？
0: 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
2: 咱二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
1: 信谁不信谁的，咱先放一边。问题是，大脚是不是就是那个姑娘和他弟弟？这是真的吧？
0: 这倒是真的。
1: 哎，这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个是真的，那个地。
0: 俺要定了，别叨叨了。爹，趁露露不在，
1: 俺可跟您说下了，这露露给的地您不能要。
0: 笑话啊！俺干闺女给俺的地，俺为啥不能要啊？
2: 俺把露露惦记大脚的事跟你爹说了，你自己跟他两个说。
1: 哦，露露。
0: 惦记你啊，好事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
2: 爹，你咋能这么说呢？那你想没想过，那秀心里多难受啊？
0: 不用难受，露露没有把大脚抢走。你看，露露现在认了俺干爹了，跟咱关系这么好，时间久了。
3: 对你就淡了，
0: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3: 不是，他咋不是一回事儿啊？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
0: 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吧？你，
3: 爹，俺其实也不难受，大脚心思摆在这儿呢，也不会真的被露露抢了去。
2: 俺就是觉得，咱不能因为露露喜欢大脚，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人家喝人家的，占人家便宜，还要人家地。那您儿子跟那猪肉铺子里定了价，哪子要卖出去的猪肉有啥区别？问题是，
4: 俺儿他不是猪肉啊。
2: 爹，就说了啊，等这鳖顶子中了药材，卖的所有钱都给你买地。
1: 咱自己家人买的地，那不踏实吗？什么玩意儿？鳖顶子种什么？种药材呀！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种药材，谁说的？谁同意的？只要你爹还有一口气儿，就不能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明儿，俺就准备这个叔叔种子，把鳖顶子全种上，叔叔。
3: 不吃了，
4: 吃不下。爹不会真的种上叔叔了吧？昨天就是长春说的来送药苗子的日子了，真希望他赶紧送来才好。哎，你就在这儿一边挖野菜一边歇着，这车要来了你也能看得见。药苗子要真送来了，你就直接上别顶子，俺回去看着爹。
1: 爹要是真要中，你可别跟那逞强。
0: 俺知道，你慢着点啊。哎，
1: 露露，露露，
5: 不是给你看房去了？
1: 哎呀，别提了，露露不是带着俺郭桂腰去看那房吗？
5: 啊，
1: 左看右看都拿不定主意，到了晌午了。 人家土楼鼓来了，说卖家见不到后续的银子，人家不卖了。这露露一听说回来，赶紧弄钱儿，让俺在那儿等着。哎，到现在他还没去呀？
4: 俺看了，这屋里没少东西啊。哟，
6: 这大老晚上的，这姑娘家一个人，她怎么去了？
4: 等会儿让大脚去找一下。不用找了，咋了？俺刚碰到郭桂腰了。 说露露借了他驴车去县城了，
3: 他一个人去县城了。
1: 啊，这郭桂儿也是，你早点告诉俺。

0: 姐啊，
1: 你咋找到这儿来了？
0: 俺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方二婶说你在后山坡挖野菜呢，你这身子骨行吗？
1: 咋不行？你看姐挖了这么多，
0: 娘交管，俺帮你。
1: 哎，这，哦，
0: 这就是。

0: 爹，这露露啊，大概是拿了买地的钱去买了苗子了。您要是着急，真想要那地，要不您拿自己的钱先把那地买了。啊，俺拿自个儿的钱买那块地呀？哎呀，你以为俺这脑袋瓜子被门挤了是不是啊？那块地能要吗？不行啊，除非白给，俺就要。让俺拿钱买，不。
1: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露露不可能把那一半的钱给人家。
2: 俺可说不好，爹。但露露毕竟是为了帮大脚，她才买了要苗子被人骗了呀。这个时候，逼着人家把尾钱结了，不合适吧？
0: 啥合适不合适的？是她给俺买的，俺没逼她买。
1: 你这一口一口的叫人家喊你干爹，都是冲着地。
0: 俺不冲着地，俺冲着人呐！
2: 俺一直都不想往那想，你真是的！俺跟你说啊，露露回来了再别说地的事儿。
0: 哎，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2: 这不那假苗子都刨了，大脚差人带来那个单身种子，你不得赶紧种下？啊，
0: 不能种药材，种叔叔。
2: 二叔，这种的好好的，咋不让种了？
0: 谁家的地啊？谁说了算呢？
2: 那叔叔他是粮食，他能吃到肚里的，这个
0: 药材他能吃吗？那好，一半一半给你，一半种叔叔。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
2: 赶紧赶路了，啊！宋宋你，
3: 别，铁头你送。嫂子，您歇着，俺去送唐明哥啊。哎，
2: 走。
3: 这咋办啊？那现在咋说啊？算了吧，不种了。
2: 走吧。哎，真是。
1: 宁大叔，赶紧请安啊！
2: 费家嫂子，哎，进屋。
3: 坐这儿。哎，爹，这是费家嫂子特别让小青给你买的燕丝，你看看咋样？
4: 哎呦，你看看，这还让费家嫂子破费啊！
3: 应该的，苏苏念着您说要回来看看，俺想着毕竟俺也是个小辈儿，也应该登门跟您赔个不是。这苏苏之前怀孕的事儿。
4: 俺也是在气头上，您可千万别介怀。
2: 小两口子打打闹闹成有的事儿啊，俺也是，俺也不该掺和小年轻家里的事儿，俺也认个错。
3: 爹疼闺女，俺懂。爹，这烟丝咋样啊？
2: 看看，酒黄，干干净净的。
3: 那还错得了？宁大叔，嗯，俺听说秀秀，哦，冯二家。
2: 说是要把他那25地都种药材，说种丹参。啥？你说秀秀要把冯家的地种丹参？
1: 对啊。
2: 那新开出来的别顶的那两亩也种丹参？
1: 这您都知道啊？
2: 你别瞎说啊！不可能，不种粮食了吃啥？
1: 这卖了药材就有钱了，就能买粮了。俺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的多。
3: 俺还想着嫂子种些呢。是，您应该也知道，俺在镇上不是入股了一间药铺吗？但是这种药材，俺是一点都不懂啊。就依稀记得听药铺老板说，宁家祖上好像有几代是种过丹参的。俺还想着，这是不是您给秀秀出的主意？或许您有什么妙法？俺就想着，要不一起种，毕竟姻亲亲家嘛。
2: 要发，咱也一起发家呀！发家，俺自打出生就没听说过。谁靠这些个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能发家？这地就得种粮食，种粮食打粮食，这就是咱守着地的人和掘地胡子的本分。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0: 老天早晚要惩罚他。听您这意思是，宁家祖上没中过单身？
1: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让他赶紧收收心，好好过日子。

0: 咋了，嫂子？嫂子，咱还这么容易要财？
1: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俺啊！能有啥事儿？
0: 爹，
1: 你咋样了？
0: 药剂上的人说了，那卖药的卖给露露假苗子之后，摊儿都不要了。
2: 连夜就跑了。我找着骗子，那钱也跟着跑了。那个闺女啊，提住气啊，稳住装，拉了裤裆，咱不慌。钱没了，咱可以挣，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啊。 你把剩下那钱儿给人交了，干爹啊，今天去地里了，人家说钱没给交足，不让俺种啊。
3: 俺跟您说实话吧，俺一共也没多少钱，但是原先给您买那两亩地的钱是有的，但俺看大表哥着急。
2: 俺就把剩下的12块大洋，不去买药苗子，现在啥都没有。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买地的钱儿没了？哎呀，你说。
3: 哎呀，你说你这个干爹干娘认得呀！哎呦我，哎呦我，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啊！
4: 哎，姑娘，你干爹，你叔他不是这个意思哦。
3: 行，那俺走，老天爷都不帮俺，俺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4: 哎，露露，你也忙一下午了，喝口水吧。 这一码归一码，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这不造孽吗？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这到哪里借钱去啊？
3: 俺不要你们的钱，买药苗子是俺心甘情愿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跟你们没关系。 钱是俺挣的，俺还能再挣，让你们还算怎么回事儿？
4: 娘，拌饭。
2: 哎呦，真是的！

0: 俺就劝你别折腾，没戏，好好休息休息，想想啥时候走，俺送你。
1: 送俺上哪儿去啊？
0: 俺知道你上哪儿啊？
1: 俺要赚钱，钱都被骗了、花了、打了水漂了，俺得把钱赚回来。
0: 赚钱，在这儿？
1: 咋的？
0: 咋赚啊？
1: 俺有本事花，就有本事赚。
0: 你有啥本事？你那些本事在这儿不好使，你那曲儿唱了没人听，你那琵琶弹了没人懂，也就俺懂。
1: 俺咋赚钱，那你就别管。

0: 你说呢？种了一半被爹拦下了，再不种，另外一半都保不住。那我觉得也不应该瞒着爹，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你觉得商量得通吗？
0: 这俺觉得不能先斩后奏。那爹种的叔叔有错吗？不也是为了全家，为了能多种粮食，为了……
1: 你的意思是俺是错的？ 俺种着单身是为了俺自己吗？不是，肖小姐，哎，
0: 哥，
1: 俺可跟你说啊，你是跟俺一起认识的这长春掌柜，单身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人家寄送苗子，又送药籽的，都是收获的时候再算钱，你这说的好好的，为啥又反悔呢？
0: 俺还是觉得
1: 你别觉得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帮忙的人都来了。
2: 大脚哥，辛苦大家了啊！就这点活，晌午前就能干完。来，给俺
3: 起得早吧。
2: 哎，你慢点啊，你慢来啊。

做梦跟贼似的，没给他们绝了就不错了，剩下那一半，朱叔叔，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 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汗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 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 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

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

0: 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队占据大半疆土。不同种类，不同做法，不同地域，口味各异。但对肉的热爱，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无论南北，肉是人们餐桌上永恒的主题。这里是四川成都天回镇。
1: 我的锅盔还没有，
2: 好，稍等一下去。

0: 一过来哈，马上哈，我再马上给你拿哈。
1: 现在室外九十八分了，九十八分了，在室外牛肉，你等那儿多给你蒸一下，多给你蒸，刚刚在跑，多蒸十八分啊。来哪里？来了，你过来嘛，你过来嘛。我晓得拿锅给你嘛，你来看他给你掐嘛哈。
2: 这位脾气有些火辣的老板就是胖哥。天回镇蒸牛肉一哥，
0: 他们都是我脾气怪，他们都是我耿直，晓得吗？但是他们都喜欢我。要不说话有点烫哈。哎
3: 呀，昨天吃了这牛肉，这那锅盔是打都打不赢的锅盔。我要几个锅盔啊，大哥？没问题，好
4: 好。但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上档次，但是好很好吃，晓得不？我们就喜欢吃这种，比那种大餐厅的吃起干净多了。
5: 灵魂必须加两分。
3: 这是我们天福镇的正宗牛肉啊，第一名。
2: 来店里的几乎都是回头客。从小朋友到老人，胖哥的蒸牛肉算得上是老少通吃。
6: 九个二哦，32家的，上去我在那边买锅盔吃，好吃。

0: 令马上要跑。
1: 胖哥的粉蒸肉选用的是肉形饱满的牛腩肉，口感更有嚼劲儿。切成肥瘦相间的小块，倒入以豆瓣酱、豆腐乳、辣椒面等香料混合而成的酱料，搅拌，不停搅拌，让每一块牛肉都裹上满满的酱汁，充分入味。糯性适中的大米粉不能太细，会影响口感。倒入牛肉中，用巧劲儿不停翻搅，米粉与酱汁充分融合，均匀地包裹每一块牛肉。下一步，装碗。不需称重，仅凭经验，胖哥就能拿捏分量。

上笼加盖，大火烧出蒸汽，然后等待40分钟。一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粉蒸牛肉就完成了。牛肉软糯爽口，麻辣和米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趁着新鲜出炉时，淋上些许红油蒜汁儿，撒上香葱、芹菜末，快速用刀将锅盔剖开。

0: 然后将放了佐料的牛肉塞入锅盔中。锅盔的酥脆配上牛肉的浓郁，糯软带香，香中有辣，占满了舌尖的每一个味蕾。当然只有肉也不行，懂得享受的四川人得配上一碗新鲜的牛杂汤才算圆满。用牛大骨熬制的汤底醇厚香浓，汤自助随便喝。一口饼子，一口肉，再配上牛杂汤，趁热乎吃下去最过瘾。午间时间，限量供应的蒸牛肉进入战时状态，胖哥的饼烤得热火朝天，服务阿姨忙得脚不着地的美味。除了蒸牛肉和饼子的官方标配，有闲情的客人配上小酒浅酌两口，十分满足。眨眼的功夫，午间供应进入尾声。
1: 他最后有三碗，不得了哈，乖乖哈。
2: 不得了，
1: 不得了，不得了。
3: 这个真的是
4: 给
3: 牛的哈，
4: 他只卖上
2: 锅
4: 哈，哇，上
2: 锅
4: 了，专门来赶过来。
2: 你没有吃到啥子心情
4: 啊？下次又来。
0: 也有来晚的客人，期待自己是最后的幸运儿。
5: 有的，摸我的哈。
4: 哪有的嘛？
3: 我跟你商量
4: 哈，
3: 我去商量。
6: 我都不够，咋整？都那么久，我打包的。
0: 看来胖哥这次调解失败。
1: 都是熟人嘛。大家都能够理解。
5: 啊，三个饼子。
0: 打包三个白饼，就是老哥最后的倔强。送走最后一波客人，胖哥也迎来了今日的收官时刻。
1: 我正式营业的时候，一般就真的是只有两个小时。
0: 下次，请走。云南丽江，一座被慢时光浸润的千年古城。在这里，食物的脚步也慢了下来。耐心等待时光流转，酿造风味。腊排骨是云南纳西族的传统美食。经过时间历练的排骨，鲜嫩弹牙，辣味浓郁。谁啃谁知道。腊排骨凭借自身的独特风味，成了这家小店的顶梁柱。阿梅，白族姑娘，但在纳西族村子里长大。腊排骨是她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都要腌制的美食。腌腊排骨，排骨的品质是重中之重。

0: 采购时家里经验最丰富的婆婆一定会亲自出马。
1: 这看给我这块的啊，
0: 在众多摊位中，阿梅和婆婆轻车熟路找到相熟的摊主。婆婆火眼金睛，不够漂亮的边角碎肉统统剔掉，不留一丝漏网之鱼。新鲜的排骨转眼便投入盐的怀抱，均匀而厚实地将盐撒在排骨表面，用量要精准，咸淡才适中。轻轻按摩，让盐紧紧贴在排骨上，并更好地渗透进肉的纹理之中。随后选一处风水宝地，通风干燥，排骨们将在这里完成它们的进化。随着时间流淌，水分逐渐蒸发，排骨体内的咸香滋味愈发浓郁。
2: 现在吃的话就是刚刚好的，你看它风干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差不多也是可以吃的。它有些比较喜欢吃那个嫩一点那个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也就是刚刚好的。
0: 这是阿梅老公彪哥，秉持着女主外男主内，刀刀精准，游刃有余，落于骨缝之间，不遗余力切成小块，肋骨应声而断。切好的腊排骨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的多余盐分，增加口感。晚饭时间到，店里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腊排骨也迎来了它的味道巅峰，清水炖煮，不加调料，充分保留腊排骨的原始风味。砂锅炖煮后的腊排骨，是我的上头快感。
3: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4: 他们家的话，味道比较正宗，也就是我们三年煮的时候腌出来的。

猪肉剁碎，猪肝切成小粒儿，再加上致死量的辣椒，搅拌均匀。

蘸上一口，够鲜，够辣，够香。对于丽江人来说，他们对腊排骨的感情大多来自于新年。杀年猪，腌排骨，一家团聚。而对于阿梅来说，腊排骨不只是生意，也承载了许多关于家的记忆。有些感情就像腊排骨，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才能显现出独一无二的风味。

0: 关于吃肉这件事儿，北方人一定要有发言权。来到山东济南，让我们直奔主题，感受一下这里人们对肉食的热情。
1: 屋里头找个座位坐下，扫码点餐。18大包，四个多肉啊，往前走，两个芝麻烧饼啊。603
2: 从在这吃。
1: 羊汤在这边取啊。
0: 客人一位接着一位，店内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但此时此刻，有一个男人依然能临危不乱，淡定吃饼。他就是老周。在将近10年的卖饼生涯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
3: 就等着叫个号的111室啊，找位置坐着。爷爷辈那时候做甜沫，做了一辈子甜沫。后来我家老太太又卖了27年，后来把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把这一摊接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牛烧饼也上上了。
0: 老周用的是山东当地2岁的鲁西黄牛，中国5大名牛之一。这种牛以肉质鲜嫩、肥瘦均匀而著称。好牛配好料，桂皮、陈皮、甘草、肉蔻、白芷、花椒、香叶，30多种香料中草药，可不是说来听听的。这样卤出的牛肉层次丰富，软烂多汁。牛肉和碳水一向是绝配，面团压扁，抹油，撒上椒盐儿，为白面增加一份咸香的层次感。最后裹上一层芝麻，再加一份醇厚香气。先在铁板上经历第一轮历练，烤至半熟，紧接着井然有序排列整齐，接受第二轮烘烤。升级成功，通关出炉。一个个焦黄烧饼看似普通，实则低调有内涵，外酥里软。此时店里的客人已经急得像热锅

0: 蚁。淡定的老周也没法稳坐柜台，亲自上阵。话不多说，赶紧上顶吧。师傅们刀不能停，卤好的牛肉一块接一块都被拿捏妥当，剁成肉碎。椒盐烧饼敞开心扉，允许牛肉走进心房。最简单朴素的组合，却百吃不厌。
1: 是炖挺烂的，然后切的也比较碎，
2: 就是很醇香的牛肉味儿，它也不像是说你在买的那种卤的牛肉，它就是一种纯牛肉味儿，
1: 味儿很酥，然后里面就是慢慢的就很有味道，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烧饼再香，吃多了也难免噎得慌，这个时候得来碗汤。俗话说，烧饼配羊汤，烦恼全忘光。老周家的羊汤是由羊腿骨打碎之后熬制而成，奶香味十足。
3: 熬到三个多小时，把里面的骨髓啊全部熬成骨油，就像咱们喝的牛奶一样。
0: 大片羊肉，倒上奶白羊汤，鲜美细腻。
2: 汤就有点奶香味儿，就是你喝下去，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羊肉味儿，然后吃的就是有一股奶香味儿在。
1: 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4: 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3: 来一个多，一个超多
5: 啊！110，他会叫号，要从那吃下去，找位置坐就行啊。哎，
0: 把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小生意发扬光大，这是老周的成就感来源。实实在在的美味，络绎不绝的客人，红红火火的生意，这就是老周理想中的日子。

人与食物密不可分。不管是家常小炒还是山珍海味，不管是街边小吃还是席间硬菜，都写满了关于过去、关于故乡、关于人情的痕迹。我们试图沿着食物的步履去探寻南北之间的异同，人们位于同一片疆域里的不同之处，用不同的滋味诉说着各自的酸甜苦辣。南滋北味，亦是人生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

0: 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1: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0: 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

次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没来啊，朵朵啊，
1: 教练，
2: 哎呀，你们两个真是相当的出色啊！咱们新港大学真的是人才辈出。
0: 还行，我们就尽全力打嘛。
2: 来，这是你们的，拿着。
1: 这是什么呀？哎，王教练，你找我们打比赛怎么还给我们钱呀？这钱我们不能要，我们不能要。
2: 怎么能不要呢？ 拿着，这是你们的比赛奖金。
0: 奖金啊！
2: 打比赛还有奖金啊！
1: 当然了，你们赢了比赛，当然得有奖金了。你想啊，人家国际大赛都有奖金拿，咱们这个虽然没人家那么多，但是规矩得一样啊，是不是？得跟世界接轨。
0: 还有这样的事儿啊？
2: 那谢谢教练啊。那个明天还有比赛，赶紧回去休息。
0: 好嘞，谢谢教练啊，拜拜。
1: 这样的事看把你高兴的！财迷，财迷鬼，钱都快被你数烂了。
0: 刚好2000块钱可以还给少年，这可惜这钱还没在我手里捂热乎呢。
1: 哎，你这么着，晚上睡觉呢，你就抱着他，好好捂着，然后呢，这钱再给你生点小钱出来。
0: 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还给他吧，他跟他妈闹翻了，要。

0: 自立门户，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说这打职业赛怎么这么好呀？就跟之前那个金韵大酒店擂台赛似的，又能打比赛，又能提升技术，还有钱可以赚，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不早点知道呢？感觉错过了一个亿。
1: 但是总觉得哪儿有点怪。你看今天打球那两个姑娘身体素质挺好的，但为什么反应那么慢？
0: 那我觉得职业选手肯定也分中高低吧，而且王东教练也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可能就是先找点不厉害的摸我们的底儿。别想那么多，我看你的是不是有2000，数一数。
1: 肯定多不了。
0: 那可说不好，那万一多个一两张呢？那谁说的好？
1: 多了归你。
0: 真的假的？你说的啊？
1: 财迷。但是啊，咱俩打职业这事儿，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能告诉别人。我们这是偷偷提升技术，到时候直接一鸣惊人。
1: 快数吧，
0: 给米饭，
1: 快点儿。
0: 哎呦，真的是一张都没多，给你。
1: 我说了嘛，多了给你。
0: 那给我，
1: 给你。
0: 真的假的？我拿走了哈。
1: 财迷。
0: 那我可拿走了。
2: 所以你们得清楚啊。
3: 嗯
2: 啊，一会儿就靠你们了啊。
3: 好嘞，好。
2: 我走了。
0: 教练，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就跟他们比啊？
2: 是啊，就这俩人。不过今天这两个选手实力有点强，是咱们这边的王牌选手，所以待会儿我们
0: 没事，教练，我们也不弱，放心吧。
2: 是，我知道你们也不弱，但是你们也别太勉强了，一会儿能打几个球打几个球，就是场面上别太难看就行啊。第二局吧，你们就应付应付，是不是？毕竟人对手太强了，咱们也没什么办法。
0: 教练，你是不是怕我们心里包袱过重啊？这个你放心，我跟蔚蓝呢，就是想通过这次比赛历练一下自己，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对手都放马过来吧，我们都会迎战到底的。
1: 我们在场上打比赛肯定是用全力去打的，您放心吧。
0: 对，
2: 是，我肯定相信你们啊。那好好准备吧。
0: 好，走吧，热身去，走。
4: 怎么？
1: 你先去，我胃有点疼，喝口水。
0: 那你喝口水缓缓，我先去了啊。
1: 你去。

0: 输定了，
1: 等着看吧你啊。

0: 心里边明白啊，明白。行，去吧。
1: 蔚蓝，别着急，想想办法，要不然咱们再打二次球。
2: 你甭管现在是吊球还是二次球，他们都挺容易就能接得住的。
1: 真看不出来啊，他们进攻不怎么样，没想到防守防那么好，尤其是那个拦网，我到现在也没有想到能怎么样突破他们。
2: 场面上你得做得好看了，一开始是运气好，咱现在也得打出实力来啊！

0: 教练，未来，未来，怎么了？快来看看！医生，赶紧看看！
1: 来，我看看。
0: 这非常严重啊！
1: 那别打了，结束比赛吧，郭总，代表篮球医院。
0: 我们不打，
1: 不打了，比赛结束。
0: 行，教练，教练，我还可以，我再坚持一下。
1: 不行，陈文兰，我们不能再打了，我们必须去医院。
0: 走，
1: 坚持一下，
0: 不能再打了，必须去医院，必须去。
2: 不是你这手怎么就只是包扎一下？不是要做手术的吗？就
3: 是个脱臼，复位就行，没那么复杂。怎么就突然脱臼了呢？
2: 程蔚蓝，
3: 我，
2: 程蔚蓝，你行啊，偷偷去打球是吧？手腕好了是吧？医生怎么说的？全忘了，啊？
3: 高哥，你别生气。
2: 这事儿是我的不对，是我要硬拉着蔚蓝去打什么沙排赛提高技术的，是我的问题。
3: 李国总，你是他的搭档，你还身为队长，队员有伤你带着他去打比赛，你知不知道这很有可能能让他的运动生涯就此结束？
2: 哎，你行了，打球是我自己要去的，难道我就一直休息吗？我不得找找感觉啊！
3: 对不起，这事儿。
2: 确实是我的责任，
3: 老高，你说两句差不多得了，这事也不能全怪朵朵呀。
2: 你说的行不行？
3: 李国朵受伤了吗？
2: 不是，现在不是受谁受伤的时候，那是不是赶紧把他伤治好呀？
3: 哎呦，你们行了，伤是我伤，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养好就行了，行不行？我不打了。
2: 哎，蔚蓝，
3: 对不起，高哥，这事儿我会负责的，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你别生气了。
2: 走了，走。

0: 哎呦，都在呢！别打了，早吃饭去。哎，不饿。甜甜，别洗了，吃饭去。走，
1: 我不。
0: 不是你俩咋了？这状态不对呀。
1: 你有事啊？
0: 我没事。你们继续吧。

0: 田教练，之前少年在我们这儿开画展，你没看到，真是太可惜了。确实有点遗憾。不过看你这么支持学生的理想，我真是挺佩服你的。
1: 最后一场，
2: 你这是夸我呀，还是骂我呀？
3: 合同终止啊！
0: 你不是已经招到新人了吗？干嘛？
2: 是不是你学生啊？
1: 哎，小静，
2: 谁啊？
1: 他们都没你优秀啊，是不是？总之。
2: 打完这最后一场，
1: 哎，
2: 好不好？
0: 我说了，
2: 哎哎，陆小乐，干嘛呢？你干嘛呢？你谁啊？啊？没干嘛。
0: 卢小乐，哎，
2: 怎么了？
0: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以前是新港大学的教练吧？
2: 你好，我原来是，哎，那个，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再见啊，小静，啊，
0: 再见。卢教练，田教练，我有事儿，我也先走了。
2: 啊，你走吧，那。 那教练啊，那是。我觉得你这个学生有点不太对劲儿，你回去看看吧。那行，那下个月啊，下个月啊。哎，哎，小晶，你刚才那个什么情况啊？
0: 卢教练，我宿舍还有点事儿，我也走了，拜拜。
4: 什么情况？哎，哎，我要是你啊，我就现在想想那会儿矿挖一把，好把钱还上。
2: 啊啊！
4: 今天我们过来，就想让你记住，别忘了三天以后还钱的事儿啊！
2: 不是这个。
4: 你说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吧？这样啊，钱没打给我，立刻就还。我们哥俩就是来提醒提醒你，你要是不还钱，后果你看着办。哎，告诉你啊，三天就是后天，把钱还了，否则对你不客气，听见没？
2: 啊，你们什么时候客气过似的？
5: 我，哎呀，记住啊！哎，哎哎哎！哎，我来，你这手刚好，别又伤到了。
6: 哎呀，我又左手，你也看到了。
2: 你甭管用哪只手，你都得多注意注意。
5: 谢谢你的担心。哼。
6: 你说你啊，平时要能多上点心，我至于像老妈子一样啰里吧嗦的吗？打完了吗？嗯，什么那天？哎，给我点米饭。哎，谢谢，够不够？
5: 你这手啊！
6: 我觉得你啊，以后你要有火你就冲我发。你看你昨天，冲朵朵和少年发的火。
5: 我还冲你发呢，我冲你发不如冲我自己发火。
6: 青菜来点。谢谢。我觉得你得跟……好呀，那我下课以后去找您。
5: 哎，好。
6: 哎，
5: 我走了。
6: 好嘞，一会儿见。
5: 哎，对了，刚刚王东教练来找我了，他问你受伤的事。 王东，他不是离开学校了吗？
7: 你也知道这事儿啊？
5: 啊，那会儿蔚蓝不是离开排球队了吗？我就没想着提他。哎，
7: 王东不就是你那个教练吗？
5: 对，我跟你讲很多次了。
7: 对啊，
5: 你们俩别跟他扯上关系，离他远点。
7: 为什么？把你交换了？
5: 我要是换个教练，早进国青队了。
7: 哦，他把你耽误了呗。

0: 你的那个搭档怎么样了？啊，他可能要休整一段时间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参加比赛了。哦，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来参加？我自己。对呀，其实，在俱乐部里边，还是有很多的好的选手的，你可以选择一个作为你的搭档。郭董，我跟你说，这对于提高你的战术水平是有帮助的。
1: 增强你的强项，去弥补一些你在比赛当中的弱项，包括临场的一些应变能力什么的，都会有提高的。
0: 教练，啊，您的意思是？严小晶，你考虑过吗？
1: 严小晶，
0: 嗯，
1: 他也是咱们俱乐部的吗？我上次看见他了。
0: 对，他已经大四了。
1: 他一直以来都忙于学业，我本身还以为他只是热爱打沙盘，所以他也想打职业。啊。
0: 他就是临时来打几场比赛的。哦，那他可能是为了七笑联赛在做准备。嗯，郭董，有的时候眼光还是要放长远一些。这大学生的比赛啊，其实没什么意思，哪有这个职业沙排比赛这么刺激，对吗？还有钱赚。其实，以你现在的实力，是完全可以打职业沙排的。
1: 我打职业沙盘，
0: 当然了，难道你不想打职业？我一直以来确实是很热爱打沙盘，但至于职业这件事儿，我还真是一直都没有想过。那我劝你好好考虑考虑，我非常的看好你。您看好我当职业沙盘运动员？当然了，哎，你不会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吧？你看你们前两场比赛啊，第一场。
1: 那是轻松获胜啊！第二场，对方的实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们依然能打出自己的技战术水平，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0: 郭董，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吗？你相信我。 到俱乐部里边来，换一个新的搭档，你到时候就会发现，你自己是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的。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等你消息。嗯。

0: 大富啊，哎，这么早就忙上了？嗯，
1: 出去啊，
2: 上班去啊，
0: 上班去
2: 啊。
0: 老周啊，
3: 哎，
0: 又输了吧？
3: 哎，我让着他的。
0: 走吧。
3: 哎，
0: 好嘞，好嘞。

0: 哎，回来！朵儿啊，这是想清仓大甩卖啊？啊，这日子还过不过了？闺女，这是想着一串顶两串卖。哎，
1: 国董啊，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吗？到俱乐部里边来，换一个新的搭档，你到时候就会发现。
2: 你自己是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的，爸。嗯，你觉得我最近这一阵儿有什么变化吗？
0: 瘦了点儿，还黑了点儿。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我最近在沙盘上有没有什么突破？最近我没时间看你们训练，但少年发那视频我看了，说实话，确实有进步。但是，
2: 那我是不是可以打职业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但是你现在进攻上还是太依赖陈蔚蓝了，懂吗？沙排讲究的是搭档之间实力要相当。你现在根本就不可能跟陈蔚蓝平起平坐。

0: 我跟蔚蓝就差那么多吗？
1: 当初我答应你打沙排，也就是想让你这四年玩玩而已。真要打职业，门都没有。你呀，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吧。
0: 我为什么不能打沙排？你刚才都说我有进步了，那如果我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我可以超过陈蔚蓝。
1: 打职业有什么好处？表面光鲜，背后吃多少苦，你知道吗？职业生涯就那么几年，再有个什么伤病，全都完蛋，明白吗？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
2: 哎呀，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啊？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来来，
0: 我一定可以的，我会证明给你看，我可以做得到。
2: 妈支持你啊。

0: 谁？
1: 哎，王教练，我们明天能见一面吗？
0: 哦，好啊，那明天老时间，我们就在上次约会的那个咖啡馆见面。

0: 哎，不是老高，你今天好像对那个王东教练特别不满。
1: 王东啊，不记得之前跟你说过，忘了吗？
0: 嗯。
1: 那两个师哥，不能打比赛那个。
0: 哦，对。
1: 还有老夏之前的搭档，他就是因为不听王东的话，一直不让上场，最后离开沙排队了。
0: 这人真不可貌相啊，你还是得小心点他。
1: 嗯。
0: 不过你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长得这么凶，谁敢欺负你？
1: 小家伙，聊天聊得皮痒了是吧？
0: 皮倒还好，我这个肩周炎确实有点犯了。
1: 啊，肩周炎是吧？
0: 你干嘛？
1: 我来给你按按。
0: 你别动！
2: 走了，教练。
3: 走了。
4: 哎，早点回去休息啊。
3: 啊。
5: 教练，明天见。
4: 啊。老问题了啊。
5: 水拿了。
4: 还是各打各的，互相不信任。搭档多久了？怎么回事？还没磨合够啊，
3: 卢教练。
6: 哎，
4: 先回去吧。
3: 嗯，教练，我们先走了。
4: 嗯，
3: 拜拜，教练。
4: 我说的问题好好想想。
3: 哦。哎，你说卢教练怎么三天两头就……
4: 卢教练，
6: 啊，
4: 找我有什么事儿？
6: 没事，不能找你啊。我昨天过生日，蛋糕都没吃一口就走了。要不咱今儿补上？
4: 我觉得我昨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6: 昨天人那么多，你总得给我留点面子吧？你要是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对，我改。
4: 我觉得你这个人不成熟，我们俩不合适。
6: 我不成熟吗？不是田教练，哎，田，你让我把话说，你让我把话说完呀。哎，
2: 教练，
6: 李国朵，今儿怎么不去训练？
2: 啊，我约了个人。哎，教练，你怎么不去看我们训练啊？
6: 啊，哎呀，最近不是也没什么比赛吗？而且下半学期课业你们那么紧张，想让你们休息休息。
2: 是的，休息休息。教练，你约了人？
6: 买蛋糕。
2: 啊。嗯，那我……
6: 啊，约了人是吧？你忙你的。哎，
2: 好嘞，好嘞。嗯，不打扰了。
7: 哎，国朵啊。
2: 教练。
7: 坐。国朵啊，你叫我来，是你已经都想好了？
2: 对，我想试一试。
7: 嗯。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0: 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哎，郭董啊，
1: 教练，
0: 坐。郭董啊，你叫我来，是你已经都想好了？
1: 对，我想试一试。
0: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这么选择的。但是要参加职业呢，需要跟俱乐部签约，这是一合同，你先看看。
1: 合同。
0: 对。有什么疑问，你问我，你先看看啊。

0: 不过啊，应该没什么问题。俱乐部所有的球员都是签的这个合同。
1: 哦。
0: 哎，
1: 先生您好，这是您打包的蛋糕。
2: 哎，谢谢。
1: 欢迎下次光临。

0: 教练，嗯，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李国栋有话我就跟你直说了啊。你今天跟那个什么教练，就是那个叫什么东的那个，听说他之前是沙排队的教练，你跟他有什么事儿吗？
1: 王东教练，
0: 嗯，
1: 他之前是沙排队的，但他现在已经离开青岛大学了。
0: 啊，离开了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了？
0: 啊，没怎么，我以为我女人走了，我女队员也被他抢走了。
1: 你放心吧，教练，我们不会离开你的。啊，行，那你这句话说的挺让我感动的。但是啊，我刚才看你跟他签了一个什么东西，是吧？哎，你千万别像莫西西那样，有什么事儿提前跟我商量啊。不会的，你放心吧，我们肯定不会碰校园贷那种东西的。嗯，
0: 有一事儿我问你一下，就是你觉得我这个人吧，是不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教练，或者说，我是不是那种，就是不成熟啊，或者幼稚？<笑>
1: 怎么了呀，教练？你怎么突然这么不自信啊？
0: 啊！
1: 你忘了刚才小晶姐还在 party 上说，感谢你带他们打进七校联赛总决赛呢，怎么会不负责任呢？你要是不负责任，你现在也不会关心我这些，对吧？你很负责任的。
0: 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总之有什么事儿先跟我商量啊。
1: 哎，教练，教练，嗯。
0: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你说。你之前听说过那个沙排的职业赛吗？职业赛，沙排的职业赛我没听说过呀。我之前是你啊，哎，李国朵，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刚刚大一，你这个想法太多了，说不定你过几年你就想法改变了，是吧？
1: 是吗？
0: 对，你就是想法太多了。

0: 就算你跳得再高能扣球，也会因为你起跳的时机和速度问题受到限制。训练的时候看不出来，真正到了比赛场上，任何短板都会被无限放大。
1: 你总是这样一直打击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你有点成绩你就骄傲自大，受点打击你就一蹶不振，那你就根本不适合竞技体育。
1: 打沙盘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打沙盘啊？
2: 就是不让。
0: 我给你一年时间，你要是能打进大学生联赛，那这四年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都支持你。你要是进不了大学生联赛，那你从此就不要再碰沙盘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打职业了？
0: 但是你现在进攻上还是太依赖陈蔚兰了，懂吗？沙盘讲究的是搭档之间实力要相当。
3: 我觉得你打职业比赛可以，但是我希望你能去找到一个
4: 不布置战术就跟你随便打一打，输了没关系的嘛。
1: 那是因为他的实力可能不够，但不代表这个人他不靠谱。
5: 那你说，一般正常的都是教练去联赛找你，哪有单约你？
0: 多多，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你记住，这儿永远是你的家，有你爸呢，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
6: 兄弟，啊，找什么呢？
3: 我在找一张表格，我之前在王东那儿看到过一张表格，上面全是数字，那个表格很可疑，因为它肯定不是训练计划表。我觉得找到它，一定能帮到朵朵。
7: 数字，
3: 全是数字。
4: 哎，会不会在他办公室？

0: 进来。书记，您找我。
1: 李国栋啊，你不要紧张。这两位警察同志是来为你澄清的。澄清？对。根据证据显示，虽然你跟他有过协议，但是协议的内容呢和其他选手不同，啊，并且你们没有这个分赃行为，还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很多线索，为我们抓获王栋啊。
2: 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谢谢你，
3: 李国栋啊。学校结合这些，决定取消对你的退学处分，通报批评，记过一次。真的吗？我不用退学了。
2: 对啊，这还得感谢少年同学啊，是他向警方提供了他们的账目。
3: 没有没有，还有魏兰，还有老高，我们一起找到的。
2: 谢谢赵书记，谢谢警察，谢谢。

0: 我看你这么辛苦，我给你做了点好吃的，而且上次的事儿也多亏了你。
1: 来，你坐，
0: 快尝尝吧，肯定饿了吧？快尝尝。
1: 哎，你手怎么了？
0: 啊，打球嘛，肯定会受伤的。快尝尝。
1: 小心点，我来看看啊。哇，可以啊你。我说我想尝一尝。
0: 好吃吗？
1: 嗯。真不错，要不你也尝一口？
0: 我尝尝，
1: 真的好吃，你尝一口。
0: 嗯，
1: 怎么样？
0: 我好像把糖跟盐放反了。
1: 没事没事，我也放错过。不是一家人，
0: 我觉得这个
1: 不进一家门。我看看这个，哎，
0: 这还行吧？
1: 这个糖跟盐没放火，就是什么味都没有。
0: 不是。就是有味道的吗？
1: 你也尝一下，
0: 你快尝尝这个。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心。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
5: 好啊好啊，我问问他啊。
6: 喂，
7: 哎，老板，
5: 你在群里都发了些什么呀？
7: 都爆了，
6: 都爆了，那就是一宣传帖。
5: 哎呦，我就知道你没看群里，群里都炸了。
7: 你那个深水炸弹呀，把群里那些隐形人全都给炸出来。
5: 都说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陈蔚兰亲自做宣传。
6: 我现在不是在沙排队吗？这是我沙排队一朋友想的主意，就帮忙转发呗。
5: 哇，这朋友得多大面儿，
7: 能让我们的高冷女神陈蔚兰亲自下手做宣传。
6: 她现在是我搭档，跟我特好。
5: 那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
6: 等你来新港呗，介绍你们认识。
5: 好，那我也转发了啊，热度肯定高，放心吧。
6: 成了，
7: 热度肯定差不了。
6: 好，靠谱。
7: 拜拜。
6: 拜拜。
8: 行了，歇会儿歇会儿，我要歇一会儿啊。你在看什么呢？
9: 图图，你看这个。
8: 新七教联赛季。

0: 但是我们公司目前确实没有赞助比赛的计划。
1: 阿姨，我们这次
0: 好，我答应，但是我有个条件。
2: 你说，空调、室外机等热水。
3: 妈，那我先走了。

0: 我想到解决经费的办法了，程一兰，你听我说，哎，起来，你快起来！哎呦呦呦，我知道办法了。其实我们只要众筹就行了呀，人多力量大，一定可以解决经费的问题的。
1: 不是，这一大早的，昨天晚上就说了一晚上，你让我睡会儿行吗？
0: 快起来，你听听我这个办法怎么样？你给我想想，你别睡了，
1: 我就睡会儿。
0: 喂。 真的假的？那好，那我现在马上过去啊。怎么了？有人要赞助我们比赛了。刚卢教练说，一个小时之后就来学校跟我们谈这个事情呢，让我现在赶紧过去。你队长的身份，你赶紧起来啊！我先去了啊。我先去了，快起来，快起来！
1: 不是吧？这一大早的，我心脏病都要犯了。
2: 教练，到底是哪家公司愿意赞助我们先期教练赛啊？不知道啊，反正电话说见面谈。可是，之前的名单上也没有公司愿意赞助啊。
3: 慌什么呀？一会儿见了就知道了。你好，来了来了，您就是卢教练吧？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
3: 我们是星星医药公司的，这是我们孙总经理。
2: 哦，哎，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坐坐，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来来坐坐坐坐坐。孙总您好，我是咱们沙排队的教练卢教练。哎，你好。啊，这位是咱们沙排队的队长李国朵。啊。
2: 孙总您好。 坐坐坐坐坐坐。孙总啊，咱们这次新气象联赛的发起人是李国朵，所以他比我更了解情况呢。你给孙总介绍一下。
0: 孙总，这个是我们的项目策划书，您可以先了解一下。

0: 哎，怎么样？什么情况？赞助商代表已经来了，正在里面谈着呢。我怎么觉得那个代表有点眼熟啊？
1: 哎，你们等一下啊！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2: 对，就是他。嗯，
0: 这不就少年他妈吗？
2: 啊！
1: 猜对了。
0: 他昨天不是已经拒绝了吗？今天来干嘛啊？哎，怎么回事？少年的妈妈什么情况？
3: 事情是这样的，少年的爷爷是一个德高望重、医术高超的医生，这新兴连锁医院就是他们家开的。这么有钱啊！哇！综上所述。 新七校联赛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比赛，而且我们这场新七校联赛的热度也很高，已经有很多学校愿意报名参加了。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给热爱沙排的运动员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0: 特别好，特别好，好，好，好，孙总您觉得怎么样？这听上去确实。

0: 是一场很有意义的比赛，正好符合我们公司的经营理念。这样吧，你们做一个详细的预算，然后我们再谈相关的细节。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马上就出预算，马上。那好，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谢谢。孙阿姨，孙阿姨，您再等一下。怎么了？
1: 阿姨，您这次赞助我们，是因为少年答应了不再见我了吗？我赞助你们的比赛，是因为比赛和我们公司的经营理念相符合，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您。对了，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这段时间我跟少年不会再见面的。什么意思呀？因为我们两个人约定好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做好眼前的事儿，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再次谢谢您，阿姨再见，谢谢。
2: 这孩子呀，还真执拗。太好了，现在经费问题解决了，就剩下裁判组和场地的问题了。这场地，咱必须得找个好的、正规的。
3: 这周围条件好的场地，也就海洋大学的沙排场。可是到目前为止，海洋大学还没有一直对我报名。
1: 我觉得想用他们的场地很难。场地，我搞定。你们把裁判找好啊。这么给力啊，教练！
4: 当然了，多大的事儿啊！可以啊！咱们的新七校联赛就必须得保证裁判公平公正。
1: 我们怎么能让他们相信我们请来裁判是公平公正的呢？啊，我有个办法。 让所有的参赛队员来投票，投票票数最高的裁判来组成一个裁判组。我相信这样，大家就没什么意见了。嗯，好。嗯，好。小雪，注意手腕啊！手掌用力，小齐。手腕，手腕。手掌用力。
5: 田教练。
6: 卢教练，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新七教联赛准备的差不多了。
5: 你们这效率还挺快的。那是，我负责宣传拉赞助，李国斗负责找裁判，我们队员积极性都很高的。怎么样，田教练，要不要考虑入伙？卢
1: 教练，
5: 嗯，
6: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让我帮忙？
5: 知我者田教练，本来吧，我是。 没打算来麻烦你，但是这个，谁叫你们这个海洋大学沙排馆规模最大，权威性最高呢，是吧？
6: 你想在我们这儿打比赛？可是我们海洋大学没有参加这次比赛，而且你们这次比赛是自发组织的，没有任何权威性，校方是不会支持你请求的。
5: 这田教练你也知道，这个比赛专不专业主要是看运动员的水平。再说，咱们这次参赛选手都是通过七校联赛选拔的呀。我知道，但是你跟我说没有用，我做不了主。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田教练，其实你也知道的，这次李国朵为了新七校联赛做了多少工作，现在就差场地了。 你总不能看着他们因为这场地这点事儿功亏一篑吧？哎，算了，反正看起来你这对这个也不是很有兴趣啊。算了吧，你也别觉得抱歉啊，主要是我们这比赛太小了，入不了贵校的眼。行了，先走了。那个，到时候让李国朵请你吃个饭啊。
6: 卢小乐，
5: 嗯，怎么了？
6: 我试试啊，但是不一定能行。

0: 大家快过来看，这个帖子我才刚发出去10分钟，现在已经有100多个人回帖了。快看，看到了吗？100多个。哇！哦，
1: 这不是老李吗？这位可是降的很，请他可不容易。这些裁判可都是老资历了，还别说让他们来吹比赛了，就凑一桌吃个饭，那都是新鲜事儿。
0: 而且这里面很多都已经退休了。
2: 先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先把名字记下来，然后再做一个票选。嗯，我们先把名字记下来吧。嗯，好。
3: 你看，那不老周吗？
4: 对。
3: 哎，
4: 这个教练我还一直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2: 老周，这说到底啊，这个七校联赛本来就是学生之间自发组织的一个比赛，规模不大，也没有什么权威性。我觉得学校不会答应。哎，田教练。
3: 咱们学校并没有什么参赛队伍呀，怎么这么上心呢？
4: 我跟他们呢算有来往，看他们这么认真的想促成这个事情，想着能帮就帮。那些孩子啊，是真的爱沙排。
3: 是啊，咱们千万不能打消了孩子们运动的积极性啊。我分析，学校考虑的有两点：这第一，之前的七校联赛闹得是沸沸扬扬的。 这新七校联赛万一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哪怕出现一小点错误，那也会被无限放大的，很容易就被推上风口浪尖。这第二点嘛，就是本来他们搞的这个联赛，就是自发性的，规格不高，所以我想说服学校很困难。我倒是有个办法。
4: 什么？但是你得配合我。
3: 李主任，没有比赛就没有进步。你说我作为一名教练，我当然希望我的队伍能为咱们学校争光了。但是没有比赛，上哪儿争光去啊？
5: 是是。
3: 哎，田教练，这种话你也好意思说呀？你说，你们沙排社每年的比赛经费到底有多少？你心里还没数吗？
4: 这跟经费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想借用一下学校的场地。
3: 可是咱们海洋大学并没有参赛队伍呀，你把沙排馆借出去。
5: 水电费、损耗费、维护费、人员加班费，这哪一项不是钱？你说这钱到底谁出？
6: 李老师，你是一个老师，别总是钱钱钱的。
5: 还有更重要的呢，沙排馆被占用了，咱们队员自己的训练，那不就是影响了吗？
7: 哎呀呀呀呀呀！二位，别激动，别激动嘛！田老师他想搞比赛，那也是为了咱们学校的声誉着想啊。
3: 对，
5: 主任啊，他真要是为了声誉着想，那你把队伍拉到省外去打呀，拉到国家赛上去打呀。
6: 哎，你把外面的队伍拉到学校里来，这算怎么回事嘛？
5: 你以为学校是宾馆，是商场，靠人流量赚钱啊？
6: 你是不是抬杠啊？啊，你办田径比赛的时候，我提过你意见吗？啊，
5: 这操场的跑的你跑不跑，它都放在那儿，沙排馆它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呢？哪不一样？你说。
5: 你说哪一样？
6: 你反正让他说，你让他说。
7: 哎，咱二位不吵了，行吗？咱坐下来慢慢商量，好吧？
4: 李主任。
5: 为什么他们就能办田径联赛，我们就不能举办新七校联赛呀？
6: 那你们要是这么逼我的话，我只能到外面找地方租地方，然后比赛了。
5: 哎，天晴，你别仗着自己这名气就胡来啊！你到外面找地方，这明显打咱们学校的脸嘛！我坚决反对这种吃里扒外、有损学校颜面的事情。
6: 谁吃里扒外了？李老师，你这个说法就不妥了吧？田老师在咱们学校那是很有威望。 再说，
4: 陆小乐，
6: 你闭嘴！
4: 哎，大乐，你疯了！

0: 停下来！停下来！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俩在唱双簧，我以为那小子骂你，我才冲进去的。
1: 你以为什么呀？你以为本来向领导都要答应了，你这出价全给我搅和了。
0: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看不了别人用这种态度对你啊。
1: 刘小乐，你是我什么人啊？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事情？ 你说真不是我挤兑你，就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劲儿，你说你能干什么事儿？
0: 哎，婷婷，你别看不起人啊，不就是个训练场吗？我自己搞定。哎，
1: 东西都带好了吗？加油啊！今天一定完成任务，加油。

0: 我可以的，我们一定可以的。好了，换个动作啊！来，头稍微低一点，笑一笑，笑一笑，表现得清纯一点，清纯一点。我让你清纯一点，我说你当没当过模特啊？清纯一点，听不懂吗？
1: 知道了，我再找找感觉吧。
0: 姑娘，别动啊，别动！好了，站好了，来摆个 pose， 笑一笑，很好，来，换个动作，来，头稍微低一下，哎，不动啊，哎，好嘞，好嘞，好，再换个动作，来，很好。
2: 张老师您好，
0: 不动，
2: 我是新港大学沙排社的学生，我们想邀请您担任我们新七校联赛的裁判。
0: 好嘞，哦，我现在改行不干裁判了。 哎，好嘞，姑娘，刚才那个 pose 挺好的呀。哎，姑娘，怎么不动了呀？你们认识啊？嗯。
2: 张老师，那咱们还拍吗？
0: 拍，咱们接着拍啊。
2: 那张老师，我帮你打光。
0: 行，来。
3: 来来来，我来。
0: 好，这样可以吗？行，光往脸上打一点。好，来来来，好嘞。哎，好嘞。
3: 哎，老乡，这杨老师行吗？
4: 行，他是咱们新港体校资深的排球裁判，吹了将近200场比赛，没有一次误判。200场，这么强？
3: 当然了。
0: 走。
3: 杨老师，在这吹多无聊啊。 跟我去赛场吹去。
5: 你们是？
6: 杨老师好，我们是新七校联赛的筹备小组。

0: 你要钱，一分都不会少。但是，到时候你这报价，你看能不能少点？
1: 那个，今天是我情绪太激动了。其实你做饭挺香的。
0: 就口头认错啊？
1: 你别得寸进尺啊。
0: 那，怎么也得罚你吃我做的饭一个月吧？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

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路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

0: 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化。

0: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馗，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馗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姓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隆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0: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史维、固、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史维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找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钟馗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

0: 释放。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史维、故、昆、吴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明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再次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氏》。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皆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1: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又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啊，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于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啊，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啊，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0: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播达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士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诵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往，曰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12月为岁首，每年12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9个铜鼎及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 这九个象征国家政权的统领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1: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好像是一个因为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使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啊，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2: 它不是代表着祭一个简单的这个王包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岛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0: 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金功祭祭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人、太甲、卧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继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如今伊尹已故去3000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
2: 伊尹呢，在陈汤推翻夏王朝之后呢，发挥极大作用。在陈汤这个取得夏王朝以后的时候呢，这辅助陈汤也起了很大作用。陈汤之后对商王朝的这那个王位继承上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这个陈汤的这个制度和法制上也起大了很大作用啊。所以呢，这个伊尹呢很受商人的爱戴。
0: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500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

0: 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上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1: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殷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它水路交通啊，它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的也有利于它。
2: 盘庚迁到了这个殷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做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最集中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

0: 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这个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回商王呢，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0: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求。

囚禁，激励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一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在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分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有里城遗址。有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有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王

0: 王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摘星台，摘星台下层是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上层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城，就是纣王强迫奴隶把这个大这个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以后，让我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和一个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摘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整个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耍脚了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顺势哎摘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摘星楼。后来到西周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垮，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塔就叫个摘星塔。
0: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

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地心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

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蓟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尚书无异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位

0: 鸟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你也玩手机的，谢谢。来，
4: 好。
1: 儿子。 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
1: 喂。
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

0: 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 爸爸，走了吗？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9: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0: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
1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7: 什么好拍的？
18: 好奇。
19: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8: 围观。
2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3: 做自己就好了，
22: 大家一起帮忙。

0: 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

0: 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
1: 小心！这下他愿意载我了吧？
2: 他的脚伤才刚好，我们还是走一走吧。
1: 哎，他这么兴奋，就证明没事了。出发！他想再照林姐姐。
3: 什么？
2: 那就请多关照啦。
1: 过分！我猜他一定是头公骆驼。哼！
2: 沙漠的夜晚好冷，鹏飞的梦话好吵，洞里还有别人，是他，请期待下集《难眠的寒夜》。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

0: 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

0: 动，因为他们认为有时候我们不收这个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感觉好像感觉到过意不去，他们收了嘛，他们也是好像也是做互相尊重的。
1: 为确保一元敲门计划顺利推进，顺街社区提前走访老年人217名，逐户征询服务意愿，最终53名老人参与该计划。目前23名独居老人已享受常态化定点探视服务，社区银龄服务队周五帮办团专人承接，通过入户问候、隐患排查、卫生清洁、陪伴聊天、代办代买等方式，全方位守护老人日常起居安全。
2: 我们是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是通过我们线上的好邻居互助平台，我们社工的话会进行一个线上的派单，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线下接单，同时依托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记录服务，累积积分，就是希望把我们的探视服务坚持做下去，实实在在的守护独居老人的平安。
1: 一元承载温情，朝夕守护平安。顺街社区表示，将持续优化一元敲门运行机制，扩大服务覆盖面，细化服务内容，激活银龄自治力量，持续擦亮基层互助养老服务品牌，让辖区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暖。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距离中秋节还有近一个月时间，近日记者走访发现，城区各大超市月饼专区已全新亮相，传统口味与创新品类同台，部分市民提前尝鲜，月饼市场正式开启销售季。上午9点，记者在上百万月城超市看到，主通道位置专设了月饼销售专区，各式月饼整齐摆放，营造出浓厚的中秋氛围。冰淇淋、低糖等新款月饼也同步上架，兼顾了年轻群体与健康饮食需求。
3: 我妈是德松，我们那个小孙子很喜欢吃德山，稍微买一点。
1: 除传统口味外，主打健康理念的特色月饼成为今年市场的新看点。商家针对老年群体及控糖人群推出多款新品，打破传统用料思路，以全新产品适配不同消费者的饮食偏好。
4: 像我们今年的话，就是稻香村有两款那个木糖醇的月饼，那木糖醇的话比较适合老年人或者是控糖人士食用。我们五芳斋今年还有一个清甜的一个米月饼，跟传统月饼不一样的是它的外皮是用大米做的。
1: 超市方面介绍，今年月饼上市时间与往年基本持平，目前货源储备充足，后续将持续补充新品。同时，超市严格做好进货查验，全力保障食品安全。
4: 我们在挑选供应商的时候呢，都会选择一些比较有资质的供应商。那么我们每一个进卖场的月饼呢，都有一个专门的检测报告。因为月饼的保质期比较短，所以说我们上市的月饼都日期都是比较新鲜的。
1: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于今天08时05分以台风强度登陆玉环坎门街道，于09时10分二次登陆温州龙湾区。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7到9级阵风。要加强防范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本周末随着台风远离，多云为主，气温也有所回升，不过要注意防范阵雨或雷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明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

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 百官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曹娥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东关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松下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张镇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峰会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 道盱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上浦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汤浦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下馆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永和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 梁湖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义亭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小岳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谢塘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塘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盖北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 岭南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辰溪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丁宅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月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月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

0: 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

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

0: 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游碧波出海，尝野藤葡萄，一颗野藤葡萄串联起盖北镇的乡村振兴共富路。盖北镇坐拥万亩葡萄种植基地，野藤葡萄地理标志品牌也深入人心。为破除传统种植模式瓶颈，激活老牌特色产业新活力，盖北镇紧扣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发展主线，聚焦新品种引进、新模式推广两大关键抓手，以良种迭代夯实果品品质，以立体套种提升土地效益，让传统葡萄产业焕发全新生机，为全镇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收增收筑牢产业根基。一起来看。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深耕葡萄种植30余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1: 我们总的面积呢，现在小了，只有30亩了。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
2: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品种？
1: 现在是永优一号，独栽品种永优一号。
2: 那亩产有多少？
1: 亩产总3到4千斤，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千斤左右的。3千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点，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会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良种更新是特色产业长效。
3: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

0: 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4: 爸，
3: 来。
6: 下一项。

0: 对吧，秀？对，爹，明年这鳖顶子，您想种啥就种啥，听您的。鳖顶子，鳖顶子，真把你爹憋这儿了。哎，
1: 他爹，姐，姐夫，俺先回了。哎，哄爹呢。
0: 气儿顺了？
1: 您说俺有气儿了？
0: 没气儿不跟俺种单身，跟俺去个地儿。
1: 去哪儿？
0: 去哪儿？
2: 替你还人情。
3: 银子，哎，俺跟大脚先走了啊，你们一会儿也就歇了吧。
4: 行，俺最后再捋一遍就走。
0: 干啥？
1: 扶着点儿。
0: 啥呀？
5: 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张口。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
0: 要不是遇上急茬，俺俩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
5: 干啥？
0: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5: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0: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5: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6: 哥，这钱俺们一定还你。
5: 还啥还吧，不爱听不爱听。

0: 秀儿，12块大洋够不够？不够，跟俺说，俺上爹那儿拿去。
1: 哎，够。就算不够，俺也不要他的。
0: 哥的不也是爹的吗？这60000不要了。
2: 就是，
0: 那哥的钱就是哥的，哥会挣钱，挣跟朋友去做生意呢。
1: 字据。
0: 不够了，跟俺说啊，俺这还有，赶紧拿走。
1: 谢谢哥。

0: 哥嫂子呀，看你们也真是，来之前也不说一声，俺好准备点酒菜啥的。
1: 俺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俺们是来还钱的。哦，这是14个大回来的定钱，你收收。哎呀，
0: 定钱俺都没能要回来。
1: 你拿着吧，14个，你收收。然后，俺们以后就两清了啊。
0: 这么着急跟俺两清呢？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俺还是那句话，药苗子是俺自愿买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这个窟窿俺自己背，俺能花也能赚，赚个12块钱不是难事儿。要没别的事儿，俺不留客了。
1: 你拿。
0: 这2块定钱，俺取了，谢谢了啊。你啥时候走呀？俺们送送你。那就不劳烦了，俺已经给俺弟捎信了，让他来这儿找俺，俺等着俺弟。

0: 真好啊，都长出来了。
1: 别木话了。
2: 真稀罕啊，这小苗长起来能比粮食卖钱？俺这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说。
3: 俺听长春兄弟说过，咱这儿的老祖以前是有人种过的，但现在为啥没人种了？
2: 看来这老祖宗的日子比咱们过得好啊。
0: 咋见得了？
2: 你想啊，那一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要不能拿这地种药材。
1: 那俺倒觉得这老祖是因为种了粮食不够吃，所以才种药材的呀。那种药了之后就吃饱了呀。
2: 哎呀，那亲娘啊，要不说你是咱们村里
1: 咋的
2: 最聪明的女人。
1: 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没有不生病的。这粮食跟药材不分哪个更重要。嗯，这能赚更多钱的才最重要，是不是这理？
2: 对。
3: 这个回头等这个苗子，地苗建苗的时候，俺第一份移栽，行吗？

还行，村里啊说你的手艺最好，没有哪里。耶！哎呀，这，哎呀，哎呀，快快快，看他咋了？这是？哎呀，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快快快！

0: 都听说了吧？啊，
1: 费大肚子没走到关东，一路要着大饭回来的。这在村门口差点成了倒卧，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呢。
0: 哎呀，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1: 他说他没钱买大城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这还了得吗？那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
2: 他那个大肚皮多少也不跟他炫的呀。
0: 谁说的不是呢？还赶上。 蝗灾，啊，发大水，半路要饭要回来的，他是不回来还好，这一回来，银子娘的病就更重了，一下子倒下两个，炕头倒一个，炕梢倒一个，这还能有好吗？哎呦，
3: 这银子再能，这回也难喽。哎，
4: 俺也听说了啊，那赶上大灾年的时候，那很多家卖儿又卖女，
1: 别胡说了，那再难能卖儿女啊？
5: 那是你母孩子，就你戏啊！就你，就你这么白动手！
6: 谁的叔子这么大？
7: 成天忙那个狗追尾巴似的。哦，这会儿得空在这偷懒了。
8: 那是俺劳动家今天去县城了，没在家。
5: 秀秀，秀秀，
6: 嫂子，哎呦，你这额头怎么了？啊？
5: 你公公婆婆呢？
7: 去地里了。
5: 秀秀呀，你帮帮嫂子吧。你哥迷了心窍了，现在就你能管得了你哥了。
7: 咋了？
5: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7: 啊，那个露露。
5: 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 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他讲，他还把俺推到地上。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说是到那个露露家住下了。
6: 嫂子，你也先别急，俺都不知道那露露还在，俺陪你去看看。
5: 行，你慢点啊。
6: 对。
9: 是啊，哎呀，来了，来了，烧纸，花生米，哎，那酒下的太慢了，哎呀，
10: 花生米，
9: 花生米，
11: 我说这氪金大少爷好福气。

0: 当了村长，
1: 就是不一样。
0: 吃酒听曲儿，不能屋里清，艳福不浅啊。
2: 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3: 快去给爹再盛一碗。
4: 爹，俺也想喝，俺也想喝。
3: 爹这趟遭老罪，差点没饿死，先记着爹吃啊，啊，记着爹吃啊。哎呀，快给我盛过来啊。嗯，对。
5: 可心，可心，
6: 你妹，秀秀，秀秀来了，啊，秀！
7: 哎，慌什么？
6: 俺最怕俺妹了，快让俺屋里坐会儿。
7: 可心睡来啊，你就踏实的坐这儿玩，俺给你指引开。
3: 可不敢让他进来啊！
8: 哟，老板娘来了，
7: 慢慢吃啊，管够。是哪阵风把你这位大小姐给吹来了？
9: 俺不是来找你的，俺来找俺哥宁可金。
7: 找俺要人也轮不着你吧？你嫂子咋不来呢？
9: 谁来不是都一样？

0: 让他宁可亲，赶紧出来。俺要说他不在呢，
1: 不在。你敢让俺进去找吗？
0: 来，请进，看看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的被窝里头，让你哥这个村长十里八乡的出个名儿。
1: 走啊，怎么不找了？你帮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让那个宁可欣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哎呀，嫂子。
2: 咋样？见到你哥没？
1: 俺没进去，但俺知道，哥在里面呢。
2: 你咋不进去呢？
1: 那露露跟俺置着气呢，万一闹大了，对哥也不好。咱爹最恨赌博了，你干嘛不让爹去管管哥？
2: 爹不在，去省城了，说是那个边叔叔纳妾，他去送礼。
1: 你回去等着，姑妈快回来了，俺这边也帮你想着办法。
2: 行，那我现在就回去等爹。
1: 哎呀，俺儿今天闹你没？这刚啥时候呢？咋能呢？哎，你知道这露露没走，在咱们村开了个赌馆子不？
3: 俺听说了。那天呀，咱俩去给他还钱，他说他在等小虎子。你说他是真在等小虎子呢，还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呀？俺现在啊。 最不想招惹的就是他，也把咱家折腾成啥样了。俺现在躲他还来不及呢，他爱等谁等谁，跟俺没关系。你的
1: 心思俺明白，但俺现在想让你去找他一趟成不？找他？
3: 俺不去。
1: 连夜嫂子来找俺了，说俺哥被他拴住了，天天的也不着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3: 俺想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俺就去找露露了。你猜咋着？他见着俺眼里火火的，像要飞出刀子来。俺觉得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是奔着你来的。你去说的话，兴许有用。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赌瘾得自个儿戒掉。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
1: 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哥，跟露露说不着啊。哥那边会去找人劝的，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定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3: 这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1: 好，好，俺们大脚哥英明神武，四方女子都奔你而来呗。
3: 不是你招的，快吃吧，吃。 就这一个，就把俺折腾的，都已经够呛了，还四方女子，俺还活不活了？哎，明天去。
4: 多吃点，
1: 哎，多吃点。
4: 哎呀，快点，快点，找个地方去吧。
5: 哎，
4: 我奶奶。
5: 你出去一点。
4: 侯朋友，
6: 再给俺支二十块钱。
4: 哎，我大乔兄弟。
7: 稀客呀！哥，哎，别玩了，赶紧回家吧。回什么家？快坐坐坐坐。
4: 坐下来陪哥玩会儿。
7: 俺不玩，俺来有事儿。
8: 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
7: 等俺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
4: 啊？
7: 哎，大脚，哎，这可是俺妹夫，他有媳妇儿。
8: 俺知道。快让我果盘子。大脚哥，你先坐，俺给你弄两个小。

0: 咱边吃边聊啊！
1: 那你别折腾了，俺说了话就走。
0: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那行，以后你要是想改改口味，你就来，俺等着你。
1: 不用，俺在家吃的挺好的，俺也不赌钱，以后也不会上你这儿来。俺就是想告诉你，你这干的不是正经营生，赶紧走吧。
0: 俺不走，俺为啥要走啊？
1: 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要不俺拿啥给小虎子娶媳妇盖房啊？
0: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
1: 跟着咋了？俺又不卖身，俺现在小曲儿都不用唱，俺就开个赌局，抽个红利，俺为啥不能干这个？
0: 你等小虎是假的吧？
1: 俺就问你，你咋才能走？
0: 走吧，你上哪儿不比在这儿舒心啊？
1: 俺看是俺走了，你的秀秀舒心了。
0: 以前还是，现在不完全是了。你开着赌局子，你不害人吗？
1: 那俺走了之后，你会不会想啊？
0: 哎呀，
1: 行，俺走。但你得答应，俺要喝壶酒，喝了酒，俺就走。

0: 说说。
1: 来来来来来，
2: 都玩
3: 齐。
4: 哎，炒菜
1: 行。
3: 可以可以。
4: 好。嗯，
1: 厨。来，管上来。
5: 管上。
0: 海兵，
1: 要不要？
5: 不用。
1: 什么要不签？
5: 要不签？
1: 要不？
0: 那是俺妹夫。
1: 老板。
0: 大脚可是个本分人。他脚在里面呢。
6: 哎，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啊？
0: 叔的裤衩子都没了，你有钱赌吗？
7: 啥叫裤衩子没了呀？你看看俺今天给你们带的是啥？这个，俺媳妇说了，这个可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贵药啊，看看值多少钱？
8: 慢点喝，别喝难受了。
0: 啥时候走？
8: 就这么希望俺走啊？
0: 啊，你啥时候走，俺去村口送你。
8: 你说的。
0: 嗯。
8: 那听不走。

0: 让你们读，
1: 快让你们读。

0: 媳妇儿，媳妇儿，你别跑！你滚！媳妇儿，你别跑！住住啊！你滚！你走了，够了，要开锁啊！他要开锁啊！
1: 让开！老娘今天非得砍了你不可！干啥啥不行，还真上赌了还！啊！
0: 先生，
1: 先生偷懒的冒瓶去赌，现在好了，偷地气了是吧？行了，柱子，俺今天就卸了你的胳膊，卸了你的腿。哎呀，好好找！哎呀呀呀！
0: 停停停！
1: 冒瓶，
0: 俺没赌，没赌啊！
1: 那冒瓶呢？拿回来！
0: 那冒瓶，冒瓶是在露露。

0: 那儿被郭贵要给啐了呀！
1: 不是，
2: 那郭贵要就不啐这个，是不是还能卖点钱？俺娃儿两把还能回来点本儿，这样我也不用拿咱家地契了。
1: 周子，你让人陪嫁女儿最稀罕的东西，那俺娘就那么点物件留给俺做念念想的，你居然给啐了！俺娘怎么办？
0: 哎呀呀呀呀呀！
1: 俺娘，
0: 哎呀，俺说事儿啊！
1: 疯了疯了，要砍死我！哎呦，俺那娘哎，
2: 两口子打架，赔两巴掌就行了，还用刀啊？
1: 二叔，你个平平理吧，他要拿着地契去赌啊！
3: 败家玩意儿，你赌什么赌？不过日子吧，
4: 不是，那不因为大脚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我那瓶子才碎的吗？
5: 那柱子哥，大脚喝多了，
1: 他跟露露喝酒喝多了，把桌子翻了，完了跑了。
5: 好哪儿去了？
3: 俺咋知道？
6: 咋回事啊？笑笑，笑笑，
5: 嫂子，爹回来了。
6: 一会儿要去赌馆子抓你哥，你赶紧陪俺去看看，俺怕你哥又打俺。爹，娘，
5: 俺跟去看看，看看大脚在没？
1: 哎呦，你个母亲，你要去，你得照顾着点啊，他还着俺孙子呢。
3: 放心吧，婶子，
1: 小心点儿。
6: 哎哎哎哎，你干嘛去啊？跟媳妇回家。
1: 帮个忙，
3: 你过来。哎呀呀！
7: 收拾！收拾！收拾！爹，您咋来了？光子，关门！
8: 可不得怪俺！
7: 别关门，光子！俺今天就要关门打狗，好好教训你这个忘恩败家的狗仔队！你骂我是狗崽子，那你怎么等于骂你自个儿呢吧？ 师傅，别别别！爹，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你生气呀？俺能不生气吗？都起开！哎呀，俺告诉你啊，再来俺打折你腿。
1: 当家消消气儿啊！
0: 有啥事儿？哎，
1: 你走啊！
0: 您儿子欠俺的钱还没给呢，您家的家伙事儿还有大脚杂的家伙事儿，您可都得给俺补上，要不然可不会让你走的。
1: 俺又没在你这儿堵，你跟俺要不着。哎呦喂！哎呀，您这是明着要赖账啊！要不，俺堵您家门口要去。
2: 你就是抱着铺盖卷到俺家来住，俺还是那句话，你跟俺要不着。
1: 好，那回头呀，俺就住到你们家，跟你们爷俩好好算算。
3: 走，光子。哎，
1: 回见啊。
4: 坐慢来了，大脚呢？自个儿家爷们儿自个儿咋不看着呢？大脚哥跟俺喝酒喝多了，在俺屋里头躺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
5: 哎，我，你坐，慢点儿，慢点儿，坐。
4: 爹，娘。
6: 啊。
4: 大脚回来没？
6: 没有啊。
4: 他上哪里去了？
6: 俺觉得他是被那露露灌醉了，没领回来。
4: 他不在露露那儿。呀，自己儿子就知不道，他要是灌醉了，在外边不会在那儿的。秀啊，不急啊，俺和你爹找去走。
6: 俺也去。
4: 你这身子不行。
6: 行，哎，
4: 慢点，慢点。哎，哟，
6: 大脚，
4: 大脚，
6: 大脚，
4: 他爹。 他爹，你别跟俺们一块堆儿，你到那边找找去，俺到这边找。
6: 慢着点啊，爹。
4: 哎，这孩子知不知道在哪里窝那睡着了呢？哎呦，这一宿的露水，那要是进到骨头缝里，可了不得。大脚，
6: 大脚，
8: 大脚。

0: 他要是能应声，那就没喝多，你可别使劲喊啊！咱就找，
1: 大脚，
0: 别使劲叫，别使劲叫，要不咱到那个铁桶那个窝棚找找去啊？
1: 好。
0: 哎，娘，爷，大脚，你在这待着，你哎，大脚，醒醒，醒醒！哎呦，快起来，你别动，你别动。
1: 死沉死沉的，你在这看着他，俺回去叫人拿门板来抬他，啊！哎，
2: 你看喝的这熊样，难受坏了。
1: 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哥，哎呀，你别过来！ 他这么一个实心眼的老实人，你骗他喝这么多酒做什么？你看他这么难受，你输他了。你那么爱喝，那么想喝是吧？俺陪你喝，你敢跟俺喝吗？
2: 俺有啥不敢的呀？俺又没干亏心事儿，俺有啥不敢的？别说是喝酒了，吞刀子俺都见过，就凭你跟俺喝酒，俺怕你输不起。
1: 好。 俺就跟你赌一把，就赌喝酒。你输了你走，俺输了，大脚让给你。
3: 好，赌就赌，啥时候喝，在哪儿喝？
1: 明天就这个时候，就咱俩憋顶子各自带酒，不来的人是狗子。
4: 大少爷安分了没有？
3: 啊，这回真安分了，没出息。 很踏实，再折腾，俺一个字儿都不给他。光吧，啊，你问问俺衣服上有香味没有？磨呀！你鼻子不好使，俺闻着就有。一股子很邪性的香味儿。这个褂子上还有，俺浑身哪哪都有啊。
5: 俺脸上有没有？冬天，那少哈点哈，俺给你弄张煎饼去哈。吃饭喽！来，你的。哎，哎，有一个啊。哎。
3: 快点的，人，能多给俺一个馍吗？吃不饱。
5: 咱第一天在俺家干啊，一人一个。
3: 这不还有吗？这不是。
5: 哎，豆豆。哎呦，
3: 冬姐，你来了。
5: 你家地都种完了啊？
3: 嗯，回冬姐，差不多了。
5: 俺说你咋跑来给俺扎米汗来了？
3: 不瞒冬姐，你俺们这想出来赚两天买种子，家里还有一片地，就想种苞谷，但是没钱买种子了。
5: 还是你会算计哦，租俺的地，又回头来给俺当蜜汗，赚俺的钱买种子。
3: 这不是近点吗？再说了，俺愿意给冬姐干活，不想跑那么远干蜜汗。再加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也离不开。
5: 好好给俺看着这些外来的蜜汉，别让他们都懒儿啊！哎，好嘞，我指定给你看好了啊！哎，冬姐，能给你商点事儿吗？你看，俺干蜜汉这个工钱，能调调吗？
3: 咋就不要了？可以啊！
5: 不，
3: 你是俺的佃户子啊，给俺白干也是应该的。
5: 冬姐，你俺的意思是说，俺这个工钱，咋的也不能比他们少吧？俺干活可卖力气了，不信你问问他们。
3: 你给俺干活，出力气是应该的。
5: 你是俺蜜汉子，靠俺吃饭的啊！你跟他们不一样。俺跟你说啊，你爱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干。
3: 不，干，我好好干。

0: 哎，庄子，啊，剩下的馍都给俺拿过来，俺带走。
1: 哦，好。
0: 哎，东家。
2: 真是死了，四条，
0: 吓一跳。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走路没动静了呢？
3: 今儿怎么人这么少？宁可金没来，柱子没来，牛五都没来，
0: 还有好些被媳妇拉回去缠操去了。哎，你看今天正好人少，要不然俺也回去卖卖货。好些人问俺要盐来，
3: 瞧你出去。想着赚那仨瓜俩枣的买卖，啥时候能发财啊？

0: 你看，我有花，
1: 真好看。走，接着。好看，好看，也都给拿走了。

0: 知道挖的是谁家地？挖吧，挖吧，挖完了，然后拿回去喂牛。俺跟你开玩笑呢，这丫头真倔。随便挖啊，随便挖，只要不踩着苗子，挖哪儿都行。回头俺跟筐子说一声，让他不撵你啊。
1: 不许拿！俺不要！俺不要！爹，娘喘得背过气去了。
2: 银子，馍，筐里有馍啊，有馍。
1: 刘伯伯，抓药。
2: 孙银子，上回的药钱你爹一直没给，这次能给吗？
1: 俺下回一起给。房中说这个药抓师傅，
2: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1: 俺下回一定给，承诺。您就给俺抓师傅，俺娘病了。
2: 你这个药今天抓不了。

0: 爹告诉你们抓了一大把，就去地里了。爹说你们的药吃完了，你再去东家那儿拿钱抓药。
1: 铁头，拿着，省着点吃啊！铁头，铁头，铁头，来，给你，俺不要。
2: 为什么我要？
3: 你哪儿俺有俺有办法啊！你给俺你咋整啊？
4: 俺
3: 别
4: 是吧？
3: 俺别三次，你还给俺，你还给俺！你就撇过你自己的嘴，不还俺的死活了？啊！你这点都做出来，俺家爹都回家给你兜粮食，咱都快成贼了！好好的一个爷们，兜粮你是想做坏了？
2: 娘，
3: 你个小狐狸精！
4: 你就会勾搭男人。娘，你别说了，俺们家都快要喝西北风了。还给俺，还给俺！这老天爷不开眼，青黄不接还大旱。 这点身子，俺自个儿都不舍得吃啊！
3: 你个小畜生，你还护着银子他们一家人，你娘俺都没下顿呢。
5: 铁头，你叫你娘在这儿闹来，回家吧，让村里人看笑话了。
2: 看啥看？滚蛋！

姐，可甜了，你吃。甜吧。

0: 晚上露水重，俺给你给咱俩生了这摊火。好啊，这活生的好，仗着咱俩呀，也能说一回亮堂堂的话，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村儿、你的地界儿，俺就不敢来了。俺喝你这坛酒吧，你喝俺的。
1: 咋，他拿掺水的酒蒙你啊？
0: 来，尝尝。绝对的地瓜烧，酒头。俺不是怕你蒙俺，俺想跟你换，是因为大脚喝了你这一坛，闷倒了一整天。俺知道，你这酒后劲儿大，你那么急着赢，肯定抢着喝多喝。俺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别说的你好像比俺能喝似的。
0: 俺不怕你这下马威，能不能喝俺不知道，俺也没试过，但俺想跟你喝一回。
1: 好啊，嫌俺的酒劲儿大，那俺喝俺的，你喝你的。但说好了，斗得赢斗不赢，你得心里有谱，得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

这第一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感谢酒。 感谢你这么仁义，急大脚所急，替他买回了药苗子。别管这事儿结果如何，俺始终欠你个感谢。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

0: 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
1: 你可不是坏人，你是我闪闪发光的大好人。
2: 咋了，媳妇儿？俺做错啥了？
1: 俺跟你说真的呢，是俺运气好，让俺碰到你这么好一个人。俺以后可得照顾好你，省得再让别人把你惦记走。
2: 媳妇儿，俺这心里啊，容不下别人，只能装得下你。俺这辈子只会对你好，不让你生气，不让你伤心，让你每天都乐呵呵的。
1: 咱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每天都乐呵呵的。
2: 哎，哟，建豪，坐下来了，能吃东西了。好好多吃点儿。燕子，这药锅的药是你找宁东家借钱买的吧？
3: 俺没去找宁学校，这药锅里熬的还是那副药，总还能再熬点药水出来。
4: 哎呀，那怎么行啊？燕子，你妈要吃不上新药，那病还得重。哎呦喂，银子别删了，去宁东家那借点药钱去。
3: 借，您就知道借。这借完了，拿啥还呢？
4: 秋收了，打了粮啊。
3: 爹，您别自己骗自己了，行吗？您从宁学祥那儿借的粮、借的钱，咱几个秋后才能还完。

0: 你爹我都不想，他原先都不肯借，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现在啊不但肯，
1: 俺不敢，俺怕拿啥也还不起。
0: 您就别满脑子都是地瓜杆子了，成吗？那咋办？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 你以为俺愿意借啊？你已经惦记着这个，那干脆谁也别借，让你弟弟妹妹饿着，让你娘等死，把我也饿死。
2: 乖啊！
3: 娘，娘，您别急，都会好的，闺女，会好的啊！您别急。哎，明天要定苗子了，赶紧睡。
4: 老冯家要添丁进口了，俺要当爷爷了。呀，这花钱的地儿也不少啊。俺算了一下，种这个药材呢，确实比种粮食划算。嗯，如果今年卖的好的话，让秀秀明年多种点。好家伙，俺这儿媳妇儿啊！ 天天盼着那个药材树干呐、啊、写呀、啊、画呀，等他整明白了，咱把咱那个大田也种上药材。
3: 你看看，横把这说拦着的是你，这会儿要攒钱种药材的还是你。哎，我时候都不能把话说满喽，睡觉。
4: 睡个啥呀？
5: 俺是一家之主，好多事儿不得合计合计啊！你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了，你可辅导人家。
6: 明天就定苗了，爹也终于高兴了。这露露也不闹腾了，俺觉得这好日子快来了。
7: 俺觉得咱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
8: 哎呀，这好日子呀，就是跟自己最稀罕、最信任的人一起，过最寻常的日子。嗯，嗯，嗯，嗯，耶，这药苗子咋叫人刨了？啊啊！慢着点儿。

放下头，放下头，让他回去了。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亲口跟俺说，说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凤铁头生下的，从今天开始，傻天就是他凤铁头的媳妇。
1: 傻天，
2: 铁头，
0: 来，爹娘跟你说啊，以后啊，你就住到这个院子里头，你就是这个院子里的媳妇儿，
3: 实在这儿，实在这儿，
0: 哎，懂不懂啊？啊，
1: 文姐，
0: 你再说不讲，我跟个屁讲，
1: 再说不讲，
0: 你再说不讲，俺就打死你！
1: 哎呦，俺说两句，俺说两句，你们折腾一个傻子做么呀？你问他，他早上吃的馍，他都知不道。他能说明个么？啊，婶子，你别在这说偏移话了。俺们家小条是啥？是谁生的他肚子？他是什么亲的？哎，小条，你跟乡亲们大伙们说说，你这个肚子是谁生下的？来，小条，说呀。
4: 铁头，你看看，
5: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6: 你好好说，你好好说，啊，婆婆婆婆家。铁头，书小辫儿呢？俺咋听的是铁头书小辫儿呢？
4: 二娘，你听俺说句话，俺啥也没干，真的是不知道。
1: 呀呀呀呀呀！
4: 跟他们说这些个没用的，走吧，人留下，咱们走。
1: 别走啊！你们走。
4: 二娘，你别走。
7: 来出小辫，来出小辫啊！我的天哪！
8: 听说了吗？傻条怀孕了，
1: 怀孕了！
7: 事儿，
9: 等一等，
7: 没怀孕了。
10: 铁头，
7: 铁头，把傻条
10: 是谁干的吧？
7: 铁头，
11: 这也不知道。
4: 你这模人样的，把傻子睡了，你这是铁头搞大了傻条的肚子。
12: 是吧，老板？
4: 真的假的？
12: 真的呀！你问吧。哦，
4: 傻条是哪来的？你说这叫什么事？你们听好了，俺把人给你放这儿了。凤铁头，你给俺站住！你今天要是敢把傻条留在这儿，
13: 俺就敢当场打死他，一尸两命，一了百了。俺和傻条娘也不活了，一头了数合计，俺们就是死了，要追着你索命。
14: 俺都不活了，都不活了。
13: 奶奶，奶奶说小辫，小辫，小辫，哎呀，我想说小辫。闺女，哎呀，娘难受。
14: 俺知道，俺知道娘，
13: 娘，您再忍忍。 爹跟大妹，想不想去拿药了啊？您再忍忍。咋样？要不说不折了，是东家发的话，说赊给谁家也不赊给咱家，因为咱家欠他的太多了。没事儿，没事儿，不给赊就不给赊，姐再找他要给我想办法。那些让人都说铁头哥和傻条。
15: 咋？说铁头睡大了傻条的肚子。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说这种混话？
16: 娘，俺信铁头哥的，咱不听他们瞎说啊。咋样，
15: 爹？
16: 接着要了不？
15: 这宁学祥啊，那脸属猴的，说变就变。前两天找他借啥都给。 而且还主动的给药方子，今儿去不但不给，说俺连欠他的租子、借他的银子加一块儿，你知道多少？12块大洋啊！
13: 多贵呀！娘不想我，娘，您放心啊，俺还有办法，俺还能想着办法，俺还有办法。
0: 俺俩就出去一天，出这么大事儿，你就没好好问问傻雕，到底谁干的？
1: 咋问啊？就他那个样，俺一问他，他就说俺给收的小票，俺可不敢招呼他。
2: 傻雕，傻雕，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你说说。
3: 娘子，
2: 跟姐说说。
3: 痴魔，痴魔，
2: 痴魔，痴魔啊！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就给你痴魔，好吗？
3: 痴魔，痴魔，
4: 痴啥魔？俺们家没魔。要是魔，回你家吃去。你走吧，俺求求你了，回你家行不？
2: 婶子，婶子，
0: 婶子，
2: 婶子，铁头婶子，您别凶他，凶他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4: 你说俺造了啥孽呀，让俺摊上这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
0: 先别着急啊，先回屋，先回屋。
4: 你说，
0: 先回屋。
1: 嫂子，哥，你俩是信俺的是不？
0: 俺们信你有啥用啊？你关键得把事儿弄清楚啊！
3: 铁头叔小兵，铁头叔小兵，
1: 你别闹，别，你别弄啊！呀，哥哥，
0: 哎，傻雕，傻雕，傻雕，傻雕，别闹，别闹，别闹！
5: 师母，
2: 师母，
0: 师母，
2: 师母，
0: 哎，给你拿，给你拿，别动啊！
2: 师母，哎，咱等着，咱在这等着师母啊。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定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种。
1: 我们这里葡萄就是
2: 七，耶律大石因此得到了七州十八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万人，战马万匹。他自称王，依照辽朝制度设立了南北面官署，完备军器，积蓄力量。公元1128年，耶律大石已集结到数十万兵马，一个强大的新的国家已现雏形。此时耶律大石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抉择，向东还是向西？如果向东，意味着与金作战，收复失地，这正是耶律大石梦寐以求的。但金朝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上升期，耶律大石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抗衡。如果向西，耶律大石则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是，曾经非常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力量明显衰退，高昌回鹘王国也进入了衰落期。风险是，那儿的一切都是陌生而且混乱的，除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还有众多的突厥语系的部族，而这些国家和部族又与更西的花剌子模、塞尔柱王朝、葛罗路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非常复杂。在混乱的局面中，耶律大石能够在那儿立足吗？向西意味着更大的风沙，也意味着更加远离故土。但耶律大石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当他们远行时，风沙中传来悲壮的歌声。现在向西是为了以后能够向东恢复故国，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呢？
3: 所以他是忠心耿耿的为他的祖国而已，为辽之分夺。但事实上金朝太强大了，是不是？新兴的国家太强大，他即使建国了，想恢复辽朝也不可能了。
2: 这里是北庭故城，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北20公里处，汉代时称金满城，曾是西域36国之一车师后国的王庭所在，后成为汉朝物极校尉的驻地，并在唐代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出土的彩绘泥俑见证了那时这一地区的繁华。9世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衰亡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下高昌，再次建立回鹘高昌国，北庭即为夏都。公元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进，来到了这里。虽然是开疆拓土，但耶律大石努力传达团结与和平的信号。他借到高昌时，隶属两国旧好，一再声称自己只是借道，没有其他意图。耶律大石发出友好信息，赢得了高昌政权的好感。高昌国王毕勒哥盛情款待耶律大石，大宴3日，表示愿意归附耶律大石。
3: 他背着一万多那个骑兵，是吧？都是精骑兵，精骑兵，正在可登城往西走。那个高昌皇国嘛，高昌回鹘王国很小的一个国家，能有多少兵呢？他很容易把这个占领了，成了这个国家。但是他很明智的，我揭露的，我关系不能搞坏。
2: 耶律大石没有食言，继续向西。不久，耶律大石率领的主力成功沿天山北麓到达叶密利，并在那里建立起一座城市。这里是新疆自治区

0: 俄闽县，当时被称为叶密利。耶律大石的军队受到了周围突厥语系各部族的欢迎。经过八年的努力和奋斗，耶律大石行程数万里，开拓了一块巨大的领土。如今的叶密利古城地面上已没什么遗迹可寻，曾经的繁华已被生长的绿草所替代。难道这就是耶律大石建立起来的城市吗？它就像一个谜一样，已消失在历史当中。2014年6月，一项有关叶密利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正在进行。西北大学的刘瑞清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开始探究这座西辽时期建立起来的古城。
1: 整个遗址的范围东西差大概有2公里，南北宽度呢1.5公里，总面积在300万平米左右。遗址的一个核心功能区的分布呢，我们目前因为还开展工作不够，但是有个初步推断，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应该是这个遗址的一个手工作坊区。
0: 经过他多年的探索，这个谜团正在被逐步的揭开。随着挖掘工作的展开，一段距今千年的乙氏王朝的历史正在慢慢浮出地面。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利正式称帝，采用突厥韩号菊儿汗，意思是韩中之韩，同时采用汉尊号天佑皇帝，建元延庆，西辽政权由此建立，历史上又称其为哈剌契丹，它是辽政权的延续。
2: 西辽王朝它的所有的从王统，我们没有皇统没问题，它是辽朝，辽朝一脉相承。同时呢，它的这个典章制度、统治民族，就是王统统治民族、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完全是辽朝的一种继承，只不过是辽朝在新的一块地域的一种延续。
0: 对于此时的耶律大石而言，战略转移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却更加重要，他需要治理好这片土地。他开始以叶密利为中心向周边拓展。这里是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东40公里，是西汉王朝的屯田部队所建。9世纪以后，回鹘人在此建立高昌回鹘国。耶律大石在称帝的同年，率军进入高昌回鹘王国境内，高昌毫无抵抗，归顺了西辽。耶律大石仍让回鹘汗王统治这一地区，另设监国以作监督。他宽容地对待各民族人民，各种信仰都得以自由发展，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团结归顺的人民。
2: 他保持了原来的这个那些政权的这个原有的统治体系，就是光派一个监临官，征一部分一年要征一小笔这个税收啊，他们只要当地保持这个政治归属就行了。
3: 对对对，时间还没到。
0: 在新疆俄闽县，每到5、6月份，一年当中的游牧生活要开始了。当地的牧民仍然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俗，牧民们要把自己的牲畜从春季牧场转入夏季牧场，这次转场要走上几百公里，赶着上万只牛羊在天山山脉中迁移。1000多年前，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同样经历着一次巨大而关键性的转场，那是在公元1132年，他们要向西前往千里之外的地方，与其说是转场，不如说是一次战略的转移。他们要一路向西，这次西行的目的地是位于中亚的东喀拉汗国首府巴拉沙关。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府比什凯克，在古代，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之一。而在远处的雪山脚下，就是古城巴拉沙关。

0: 古城遗址之上，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宣礼塔布拉纳塔，是唯一存在地上的建筑。公元1134年初，东喀拉汗国的国王伊卜拉欣无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遂邀请耶律大石前往巴拉沙衮。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耶律大石决定在巴拉沙衮建都，并将国都名字改为虎斯沃尔朵。 耶律大石将东喀拉汗国国王降为土库曼王。不久，原来东喀拉汗国国王无法管理的康里人和葛罗路人均臣服于耶律大石，西辽的国力成倍的提升。生活在这座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城市当中，耶律大石内心的思绪却仍在东方。公元1134年。 西辽在虎斯沃尔朵建都后不久，耶律大石便派出7万大军，开始了他的东征计划。从当年西行的第一天起，他的所有举动无不以恢复辽朝故国为目的。那里是他魂萦梦绕的故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也是持续给予他力量和信念的土地。他的灵魂早已和那里无法分割了。 所以，无论如何，他希望夺回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此次东征寄托了耶律大石最大的希望。然而，由于西辽和金朝相距遥远，路途之中自然环境恶劣，大漠阻隔，牛马多死，庞大的军队只能无功而返。耶律大石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他不断向西发展，始终是为了恢复东面的国土，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离开故土太远太远，竟然已永远无法返回了。耶律大石仰天而叹：“皇天福顺，恕也。”现实如此残酷，耶律大石最终放弃了收复辽朝失地的目标。 而作为一国之主，耶律大石已再无退路。他和他的将士们必须在西部开拓出自己的强大帝国。恢复东方故土的努力完全失败后，耶律大石只能在西部发展。这一次，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进攻西喀拉汗国，击败了马哈穆汗的抵抗。
1: 紧接着是西部强大的塞尔柱王朝，西部的形势对于耶律大石来说是异常的严峻，但他已别无选择，只能放眼向西。7万的兵力，这不是个小数字，又是对游牧民来讲，等于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主张的一个交代，同时对当时随他而来的这些这个契丹西迁来的这些将士，也是一个政治交代。 这个确确实也给他也是打，应该讲打击很大了。东征的失败实际上就阻断了这个耶律大石，或者是以耶律大石为首的这个西辽的统治集团在光复故土的这么一种政治考量。不久，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桑贾尔发动了对葛罗路人的攻击，葛罗路人向耶律大石求援。 机会终于到来，耶律大石写信，要桑贾尔放弃进攻。桑贾尔反而来信吹嘘自己的军队无所不能。耶律大石随后准备发动进攻，这是耶律大石西进中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场战役。在西进的路途中，耶律大石从不轻易开启大的战役，但这一次，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稳立在西部。 他要集结所有力量，打一个硬仗。公元1141年，激战在萨莫舰以北的卡特万展开。桑贾尔有10万多骑兵，兵力远超西辽，但耶律大石毫不畏惧。面对敌方骑兵，耶律大石指挥弱定，分左中右三路军马强攻敌军。 迫使桑贾尔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溃败，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河中地区。这就是中亚史上著名的卡特万会战。
2: 卡特万会战呢，是当时决定中。

0: 东亚整个政治格局的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这场战役打完了以后，中亚就是另外一种政治格局。当然这种格局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就是西辽确立了在这个新疆中亚地区，就丛林东西这个地区的这个统治地位。
1: 卡特万会战后，耶律大石的军事力量已空前强大，开始进攻位于阿姆河下游和咸海东南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阿里耶愿意效忠耶律大石，每年进贡牲畜和物品。在失去东部疆土以后，耶律大石奇迹般的又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新王朝，其疆域之大，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南进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领土面积远超南宋西夏。耶律大石结束了中亚地区长期的战乱，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稳定、团结与和平，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久违的发展契机。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耶律大石继续采取团结、务实和宽容的政策，促进和平局面。契丹人是信仰萨满教的，但耶律大石允许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佛教、景教、犹太教等宗教，他也允许当地居民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巴拉沙滚古城以北10公里处，天山脚下的旷野之中就是碎叶城，经过千年的风吹，已化作一座巨大的土城遗址。在12世纪，碎叶城由西辽所统治，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当时西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焦勒多西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研究西辽史的专家。
2: Когда пришли сюд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из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Лео, они вели свою дисциплину, свои традиции, и было изменение и системы правления.
1: 耶律大石将中国的户口税赋制度带到了中亚，提出中亚地区多施行土地税，一般是收获量的三分之一。耶律大石施行户口税赋制度，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牧民，每年仅仅收取一个迪纳尔，显然比以前轻得多。他也因此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耶律大石有着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的一些文告是用汉文来颁布的，所铸钱币用汉文年号和汉族对钱币的称呼。
2: Вот здесь находятся это монетк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монеты находятся, это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найдено вот, наукой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это с 8-12 веков. 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эти монеты считаются это внутри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сятся в период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Ляо, или кидан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Ляо.И поэтому вот эти монетки, э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монетки,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можно, мы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кидан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Ляо.
0: 西辽是唐朝之后汉文化的又一次西渐，这个地方带来了这个我们讲了它的制度，它的这个语言，它的官方的语言，语言和文字都是汉语文嘛。它大量的生产技术都带过来，概括起来就叫做兼容并蓄的一种包容文化包容政策。
1: 如今在西辽故地吉尔吉斯斯坦地区，能够找到的与西辽有关的文物和遗迹屈指可数。经过千年的磨砺，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荡然无存。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慢慢的消失。关于耶律大石、西辽，乃至于契丹的历史，似乎也都被这里的人们所遗忘。然而，有些事物始终无法改变，那就是血脉。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山谷草原之中， 依然生活着崇尚自然

0: 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契丹人，他们大多数认为自己的身体里仍然流淌着西辽人的血液。他们不仅没有忘记，而且努力寻找更多的关于契丹人的根脉。乔罗·波库洛夫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契丹部落协会主席，乔罗·波库洛夫写过许多部关于契丹人的书籍，并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自己的寻根之旅。他在中国探究祖辈过去的历史，并寻找着和契丹有关的古代遗迹。当然，他也忘不了西辽和耶律大石。他把自己走过的路线制成展板，向人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以自己身为契丹人而自豪。
1: Вот этот я с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 где башня Тянин и памятник Елю Чусая. Елю Чусая, вы знаете, памятник Елю Чусая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арке Ихэ Юан, да? Ихэ Юан парк в Пекинде. Вот там он, памятник Елю Чусая, вот он.Памятник Елю Чусая, я там был, там 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 Вот я цветы возлагал. Кто такой Елю Чусая?
0: 契丹一词的含义，有专家说是东方太阳神之意。契丹人尊崇太阳的力量，以期望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也有人称他们为太阳契丹，他们似乎拥有超越时空的坚韧与力量。乔罗·波古洛夫。至今依然保留着崇冬拜日的习俗，他以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寻根溯源的愿望和对自己契丹身份的认同。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有近百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公元1218年，被随后崛起的蒙古灭亡。这些契丹人的后裔始终没有回到东方，在这片土地上，希望与苦难像两块砾石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他们靠着辛勤的劳作，终于把异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40多个大的部落中，契丹部落是最大的部落之一，人口达到50多万，将近占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的10分之1。
2: 我小的时候好像是小学中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我们是契丹部落的后代。然后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每个吉尔吉斯人或者是每个这个哪个部落的人，必须得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儿子讲明白你是什么部落的。
0: 上千年来，这些契丹人的后裔保留着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并以自己的方式传承追忆着那段已经消失千年的历史。他们遥望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会不约而同地走入那个充满悲愤而又生机勃勃的年代。他们会随同耶律大石一起感受背井离乡的痛苦，跋山涉水的艰难，感受在苦难与坎坷中契丹人建立起来的顽强信念和不屈精神。这是耶律大石留下的最大财富。公元1143年，耶律大石逝世，在位近20年，享年57岁，庙号德宗。他的一生是如此矛盾坎坷，并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在远离内讧的阴影之下，始终不忘复国，历尽艰辛，以团结的力量缔造了一个新的辽王朝。他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拓出一个强大的帝国，并赢得了人心，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伟人。然而，他最想要做的就是恢复故国，但他始终无法实现夙愿。直到临终，他依然只能带着浓浓的乡愁遥望东方。那儿有养他、令他后半生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土家园。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皇帝在混同江凿冰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的首领都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拿定主意，要为

0: 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的消息，已迅速传遍女真各部。
1: 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哎，
3: 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
3: 孔融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名。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